0: 八点整，
1: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2: 2026年第七批东莞市重大项目增补计划发布。莞产天然干制猪肠衣起运，广东肠衣首次出口非洲。东莞广播电视台推出《山海印记》系列报道，记录原前干部、帮扶医生、支教教师扎根一线的实干担当。香港城市大学东莞41位学者入选2026年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东莞土沉香栽培与莞香文化系统入选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2号，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关于印发东莞市2026年重大项目计划第七批增补的通知。通知显示，按照东莞市重大项目实施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经按程序审定，本次增补2026年市重大建设项目45个，市重大预备项目52个，涵盖基建、产业、民生三大核心领域。
3: 据了解，本次增补的45个是重大建设项目，精准聚焦城市发展刚需，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工程、民生保障三大领域，兼顾城市功能完善、产业能级提升与民生福祉提质。其中，基础设施工程共4个项目，聚焦交通路网优化与防洪排涝能力升级；产业工程共计33个，遍布辽布、凤岗、大岭山、清溪、东城、南城、松山湖等多个镇街园区，覆盖光学制造、智能制造、新能源检测、人工智能、高端精密加工等新兴产业与先进制造业赛道。民生保障工程共8个项目，聚焦医疗提质、安居保障、城市更新等民生重点领域。此次同步增补52个是重大预备项目，同样围绕基础设施、产业工程、民生保障三大领域科学布局。基础设施工程共6个项目，重点聚焦流域治理、市政基建与环保配套。产业工程是预备项目的核心主力，多达44个项目，广泛分布于凤岗、大岭山、石碣、滨海湾新区、东城、后街等镇街园区。民生保障工程包含2个项目，精准补齐教育资源、住房保障两大民生短板。此次第七批重大项目增补，兼顾当下建设实效与长远发展布局，产业项目提质赋能实体经济，基建项目完善城市功能，民生项目惠及千家万户。随着各大项目稳步推进落地，将进一步优化东莞产业结构，完善城市配套，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2: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盛大启幕。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本届盛会持续为东莞优质制造企业搭建链接全球的经贸桥梁。今年东莞参展阵容再创新高，全市共有502家企业参展，斩获1064个展位，展位数创下历史新高。大批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携硬核产品亮相，全力抢抓全球外贸订单。
4: 东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围绕广交会做好展前、展中、展后全链条经贸服务，持续举办多场行业经贸对接活动，覆盖智能制造与机器人、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箱包等重点领域，持续邀请东盟、中东、拉美、澳洲等地区海外客商走进东莞，搭建中外经贸交流桥梁，助力莞企抢抓全球订单。不少全球采购商还提前奔赴广东，提前对接优质企业。连日来，境外客商陆续到访东莞，开展考察洽谈。就在近日，阿联酋驻北京领事馆客商专程走进东莞万江本土企业广东瑞丰源集团。作为全国最大的雪茄盒制造商，瑞丰源早已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深耕中东高端市场。双方达成合作后，该客商不仅持续深化合作，还主动引荐多名中东同行前来洽谈业务。值得一提的是，瑞丰源多款

0: 高端定制包装产品被选定为阿联酋国礼包装，彰显东莞工艺的国际认可度。这也是东莞制造美学之城品牌魅力持续吸引全球市场的生动缩影。
1: 近日，经黄埔海关所属沙田海关监管验放，一批东莞产天然干制猪肠衣起运南非，另一批莞产天然盐渍猪肠衣同步装船发往赞比亚。这是广东天然猪肠衣首次出口非洲。这批来自东莞的肠衣将供给当地肉制品加工厂，加工成特色香肠，端上非洲民众餐桌。
2: 在非洲中南部，炭火烧烤既是当地经典烹饪方式，也是重要社交载体，香肠更是烧烤宴席上的必备食材。肠衣体量虽小，但对口径规格、韧性强度、卫生安全指标要求严苛。为扶持辖区肠衣企业开拓非洲新兴市场，沙田海关紧贴企业诉求，对照非洲进口准入要求，提前开展技术性贸易措施专项辅导，安排专人对接跟进，指导企业规范原辅料管控、生产加工全流程，保障产品符合进口国监管标准。与此同时，海关在企业备案申报、电子抵账录入、抽样检测等关键节点靠潜伏打通业务环节，压缩通关时间，助力东莞特色农副产品扬帆出海。东莞市德宏肠衣有限公司总经理蒋爱华透露，非洲市场成功打通后，企业预计对非年出口额可达6000万元。
1: 10月9号至10号，东莞举行全市组工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暨组工业务专题研讨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化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建设。来自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市直单位、政协园区的组织人士、分管领导、部门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加学习。
2: 本次研讨班课程主线突出，内容务实，培训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核心，聚焦基层党建、干部管理、公务员工作、人才业务，同步开设意识形态专题课，紧贴组织工作中心任务。授课师自以市委党校教师、市委组织部业务科室负责人为主，理论讲解搭配实务解析，精准补齐业务短板。大家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锤炼过硬作风，提升专业能力，以扎实行动推动组织工作提质增效。
1: 东莞与同仁相隔千里的两座城，因为东西部协作的国家战略，紧紧牵起了手，成为跨越山海的发展合伙人。2021年以来，52名原前干部背上行囊，扎根同仁乡村山野，1295名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跨越山海奔赴一线。他们把东莞的实干基因带到苗乡同寨，在武陵腹地书写下一个个饱含汗水与温度的协作故事。本栏目推出《山海印记》系列报道，走进原前干部、帮扶医生、支教教师的日常，记录他们扎根一线的实干担当，见证东西部协作结出的累累硕果。首先，我们走进同仁市印江自治县，一起来认识东莞原前干部魏元春。
3: 因为广东人呢，吃什么都要新鲜，每一天按量。
0: 走进彭一食品有限公司，一股焦香扑面而来，那是东莞人最熟悉不过的美食——烧鹅。企业负责人冉茂鹏正向东莞原前干部魏元春介绍公司新研发的设备。贵州省彭一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冉茂鹏：
3: 全世界唯一一台烧柴可以控制温度的设备，然后有了这套设备之后呢，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小白都可以做烧鹅了。它一熟了之后呢，这个钟就会响了。
0: 此前，印江家禽养殖靠散户零星种养，农户时常陷入养好卖难、增收困境。2020年，在广东深耕烧鹅产业的冉茂鹏回同仁家乡落地印江创业，打造从自由种鹅培育到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体系。魏元春来到印江后多次调研，并协调帮扶资金，为企业改善基础设施建设。
1: 东莞原前干部、同仁市印江自治县委常委、副县长魏元春：
4: 目前呢，我们彭一烧鹅发展全国连锁店280多家，这个年产值2000多万，成为东西部协作的一个成功的这个引进企业的

0: 县道尔伦座的面积已经超过了20000亩，给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
1: 印江自治县河水镇村民
2: 真正一年比一年多了嘛，建模了就是70，掰这个翻这个棉和掰棒80，开心心嘛啊！农村嘛就是要有点收入才开心嘛啊！
0: 近年来，随着抹茶热吹遍大江南北，魏元春又把目光投向了这一产业。他统筹用好东西部协作资金，推动建成12条碾茶生产线，赋能近万亩碾茶基地，提质增效，并帮助茶企转型升级，帮扶建设了一条抹茶生产线。
1: 贵州贵蕊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有余：
3: 从这种生产线的资金帮扶，到我们产业发展的规划，到我们出去搞销售推广、品牌建设，包括在人才的一些引进呢，都给我们很多支持和帮助。
0: 印江50000亩辣椒产业发展也没有被落下，在同仁工作组印江小组的帮扶下，小小辣椒已带动1.2万余户、3万余名农户持续增收。
1: 贵州范静红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勇：
4: 增加了我们的生产线，扩大了我们这个业务范围，解决了我们的老百姓的后顾之忧，稳定的平均的在亩产上增加了接近1000元。
0: 就业是民生的根，3年来为元春聚焦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推动在搬迁安置点建设帮扶车间，让老人妇女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1: 印江自治县鹅岭街道新民安置点就业居民袁慧：
5: 上班比较自由，然后方便带小孩啊，照顾老人这些，因为这工资收入基本上也就在3000多这样子，还是可以的，非常的方便嘛。
6: 有的一天大概就3-4个小时，
7: 这也达到了我们当初的目的，能够就近就业。
0: 3年原派路，为元春跑遍了印江的17个乡镇街道，心里装的都是老百姓的极难愁盼。西镇方家岭村和两路口村的群众郑重为其颁发荣誉村民证书。
1: 魏元春：
7: 真正是我感动的还是老百姓这个点赞，我们所做的工作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8: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9: 日前，斯坦福大学教授团队与艾斯维尔联合发布第9版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
10: 本次榜单评选中，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共有29位学者入选终身科学影响力排行榜，41位学者入选年度科学影响力排行榜，其中29位学者同时登上双榜，充分展现了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在人工智能、材料科学、能源动力等学科领域的综合实力，也再次印证了大学坚持高质量科研、推动跨学科创新的战略成效。顶尖学者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本次港城大东莞多位学者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是对大学师资队伍科研实力与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充分肯定。港城大东莞将持续聚焦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全力支持教师深耕前沿探索，产出原创成果，不断夯实学科发展根基，提升核心学术竞争力。
9: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共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广东4个项目榜上有名，东莞土城乡栽培与管乡文化系统成功入选，成为我国乡药类农业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
10: 在大岭山镇鸡翅岭村有一片100多亩的管乡林，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管乡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汤锦华穿梭林中，俯身查看管乡树长势与结乡情况。20余载深耕，汤锦华逐步将鸡翅岭村的管乡制作技艺完善地传承下来，并形成了独有的技艺特征。在掌握了管乡制作技艺的核心技术后，汤锦华无私地将技艺传授给村里的其他乡农，带动鸡翅岭村的管乡文化产业发展。如今管乡又逢生机，众多传承人正肩负使命，在管乡融入现代生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东莞，沉乡经营企业超过300家，管乡年产量约8吨，年产值近2亿元。早在2014年，管乡制作技艺就跻身国家级非遗。2015年，管乡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一串荣誉见证着东莞对农耕文化

0: 持续多年的守护。据了解，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经过市县申报、省级推荐、评议公示、制定传承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综合评估等严格程序。本次广东入选的还有汕尾陈州蚝养殖系统、连山梯田系统、化州化橘红种植系统、东莞土沉香栽培与管香文化系统及传统栽培技艺、古树资源、采香制香工艺与香文化于一体，蕴藏着古人顺应自然的农耕智慧。
1: 10月12号，管爱同行善暖万家慈善主题活动举行，293个装着困难群众心愿的微心愿盲盒成功点亮130个，大家用这一份份小物件传递一座城的温度。
2: 活动现场，公益组织代表、爱心人士、社工与管爱志愿者齐聚管爱慈善驿站、管爱001站，通过参观推介、微心愿认领、慈善文化游园会等形式，把城市温暖送到群众家门口。当天最温暖的环节莫过于抽取微心愿盲盒，每只盲盒里都装着一份困难群众朴素的期盼。嘉宾随机抽取认领后，将由社工和志愿者全程对接落实。
3: 微心愿认领人方女士：
4: 我是认领了一个正街的一个低保家庭的一个小孩子的一个鞋子，也希望说通过这个活动能够帮助到我们正街内的一个困难群众。
2: 方女士认领的心愿只是众多微心愿之一。活动前期，全市33个政协园区的双百社工站点和广爱志愿者通过入户摸排，共录入微心愿293个，并开展入户慰问16场次，累计链接爱心筹款36759.66元。
3: 广爱慈善驿站社工谢建山：
5: 我们去号召这些爱心群体、公益组织共同来参与我们一个微心愿一个认领。我们也是欢迎各群众通过搜索管爱云去线上认领，去助力帮扶我们。
2: 据统计，今年1至9月，全市驿站已开展救助2481场次，帮扶救助困难群众4769名，派发临时性救助物资12518件，其中站外救助占比达87%，真正实现了救助送上门。
1: 近日，2026管蓝无人机挑战赛松山湖海选赛在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松山湖分中心开赛。全市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上演精彩的无人机空中对决。
0: 管蓝无人机挑战赛是东莞首创的青少年科创赛事，打造篮球城市加低空经济加科普教育三位一体赛事 IP， 把三人篮球竞技逻辑融入无人机飞行比拼，走出特色科创育人之路。大赛赛制新颖，总决赛创新推出 3v3 空中篮球对抗，借鉴篮球持球、传球、24秒进攻时限等规则，选手操控无人机完成空中拼抢、攻防转换与定点投篮。参赛选手蔡家豪：
6: 动感的氛围非常的融洽，然后这个方面教育局非常积极，然后去创办这些活动，给一些青少年进行培训。
0: 家长：
7: 咱们东莞啊，咱们大湾区啊，以至于国家呀，对这些项目呢非常的重视，那我也觉得孩子以后学了应该是不错的。
0: 赛事全程公益免费，配套公益培训，降低青少年参与科创活动门槛。赛事由市科协事业发展中心主办，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提供专业学术支持。松山湖海选片区前100名选手晋级12月全市总决赛，未晋级选手还可参加11月公益复活赛，争夺额外晋级名额。总决赛落地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同期将举办无人机科普嘉年华，优秀选手还可择优推荐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地空协同挑战赛各级赛事。管蓝无人机挑战赛组委会负责人黄家明：
8: 12月总决赛我们也将落地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届时选手不仅在大学校园里比赛，还有机会和港全大的教授专家们面对面交流，感受大学浓厚的科技氛围，这对孩子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科学启蒙和激励。
1: 12号下午，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南部大区赛小组赛在广西上林云路球场打响，代表广东出征的东莞虎门、东莞银行队迎来大区赛首场对决，对手为上海松江队。最终，广东东莞虎门队以121-57大比分战胜上海松江队，取得赛事开门红。

0: 本场比赛，东莞虎门队一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打出高强度攻势，全场紧逼防守，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球队依靠抢断、转换、快攻，多点开花，持续拉开分差。半场结束时，东莞虎门队以76-8建立巨大领先优势。
1: 广西南宁上林县观众：
2: 我认为东莞这个球队啊，这次比赛应该是进前四的，应该没有问题的啊。队员年轻，球技也非常好。
0: 一边再战，东莞虎门队继续保持比赛节奏，大面积轮换队员，延续攻防强度。上海松江队并未放弃，努力寻找进攻机会展开反击。全场比赛落幕，最终比分定格121-57，东莞虎门队拿下南部大区赛小组赛开门红。据了解，东莞虎门队以虎门新湾社区球员为班底，集结东莞五个镇街本土篮球好手，在广东省村 BA 赛事中斩获亚军。此次远赴广西上林参赛，队伍全力向全国总决赛入场券发起冲击。
1: 广东东莞虎门东莞银行队队员吴宇邦：
3: 教练开场前都要求我哋首先做好防守，因为我哋都唔知道面有咩水平嘅，从防守做起咯，我哋都非常积极。
1: 广东东莞虎门东莞银行队主教练林耀森：
4: 全力以赴啊，打好每场比赛啦，争取胜利啊！
5: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6: 西塘镇召开简易升降设备、锅炉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暨食品安全工作部署会议。会议通报了食品安全工作情况。据统计，网络餐饮专项整治行动以来，累计排查经营主体367家子，整改隐患121个，下架违规店铺23家，立案查处18宗，移送涉假线索2条，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虎门镇2026年敬老月活动启动。敬老月活动包括吉祥健康、守护银发、康复系列活动、慰问困难长者、引领嘉年华公益集市等，将为老年人提供多种服务，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桥头镇2026年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工作全面启动，全镇2.7万名中小学生将分批接受免费健康体检，体检结束后结果将及时反馈给学生和家长，并纳入学校健康档案统一管理。学校将围绕视力不良、龋齿、超重肥胖、脊柱弯曲异常等常见问题，联动家庭开展针对性健康干预，守护学生健康成长。
5: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天是世界标准日。作为粤港澳三地先进经验共享共用的载体，湾区标准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湾区人的共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动粤港澳三地开展标准对接，促进认证认可结果互应。近年来，湾区标准的参与主体持续增加，实施意愿持续提升，落地场景亦都在度持续拓展，被社会各界作为技术规范、服务指南、培训指引广泛使用。细到杏仁饼、楼宇可持续发展指数、食品冷链应急配送规范，截至今年九月，湾区标准已经累计发布284项。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
4: 近年来，我们会同省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市，围绕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等重点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回应了一批关注度高的热点问题，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探索出一些衔接对接的方式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还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湾区认证等实施范围和应用场景，促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流通。
3: 今年三月，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湾区标准共同需求指引》，明确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现代化产业体系、民生公共服务、生态文明、绿色低碳、治理与营商环境五大重点布局方向，将低空经济、AI、虚拟电厂、碳资产管理、跨境数据、冷链物流、跨境交通查验技术、养老文旅等新业态新赛道纳入重点支持范畴，为广大企业、行业协会申报湾区标准指明方向。与此同时，广东亦面向全社会开放湾区标准项目常态化征集，打通市场主体参与共建的渠道，令来自产业一线的现实诉求转化为可落地的共通技术标尺。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湾区标准重在弥合粤港澳三地现实的规则差异，为商品、服务、人才的跨境自由流动筑牢软联通根基，持续赋能大湾区市场一体化质量发展。咁喺冇耐之前，广东印发《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为推动湾区标准、湾区认证提质增效。广东在意见中提出，将携手港澳完善湾区标准工作机制，聚焦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布局湾区标准，推动更多湾区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同时持续推进医疗、交通运输、职业资格、公共安全等领域标准互通共用，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便利高效跨境流动。与此同时，协同港澳推进湾区认证，在产业发展、促进消费、政府采购等领域依法拓展湾区认证结果的采信应用场景，促进标准引领落地见效。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广东未来将完善联通港澳、接轨国际的标准体系，释放重大平台标准创新优势。其中支持横琴加快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四新产业标准化建设，支持前海联动港澳构建优质高效现代服务业标准体系，提升深港国际金融城、深港国际服务区等发展能级，支持南沙打造国际标准港，搭建广东标准国际化工作创新平台，支持河套国际产业与标准组织聚集区发展壮大，打造世界领先的国际产业组织创新高地。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8月，香港机电工程署正式发布首批50项家电领域国标与 IEC 标准等效回应清单，覆盖吸尘器、洗碗机、烤箱、洗衣机等多类常见家电。咁呢个系深圳海关、香港机电工程署与前海管理局三方共同推动深港规则衔接嘅最新成果，标志住内地家电产品进入香港市场嘅技术标准壁垒进一步破除。内地某家电企业经营部负责人严芳：
5: 你去到市场上去试销，你不确定它的销售结果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份 IEC 的检测报告，它的成本大概也要1到2万块钱。那新政之后呢，可以更加的有助于我们企业去试销产品，捕捉市场的一些商机之后，我们再大批量去复制。
3: 从去年开始，深圳海关联合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前海管理局，围绕粤港澳大湾区进出口

0: 产品质量监管、风险监测、技术标准建设开展多维度协同，最终促成首批50项国家标准与香港采用的 IEC 国际标准实现等效回应。深圳海关商品检测处检测预警科负责人陈聪：
1: 此次赴任后，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内地家电只需配备适用香港的插头，可无缝进入香港市场。
0: 内地某家电企业经营部负责人严峰表示，依托广东家电的高性价比和高品质标准互认落地之后，企业可以更加从容地开拓香港电器市场，抢揸市场发展机遇。
2: 比如说像我们近期比较火热的小风扇产品，它的销售窗口期大概也就是从五月份到每年的八月份，一份检测报告做下来大概也要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那为了缩短我们的上市时间，赶上的销售季节，像这类季节性的产品其实是在上市的这种时效性上有大大的帮助。
0: 咁除咗检测回应之外，深圳同香港两地监管部门亦都同步探索家电领域风险分级管理新模式。香港自2008年起要求家电销售需完成电磁场检测，而内地今年9月起实施新强制性国标，将电磁场纳入健康技术规范。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处与深圳海关共同研究制定团体标准，推动风险分级管理，对电磁炉、电吹风等搭载大功率电磁转换元件或近距离接触的重点关注类产品，建议先检测后上市。对风扇、台灯等电磁场强度远低于安全限值的低风险家电，建议可豁免强制检测。同时配套动态清单管理和市场抽样监督，既守住安全底线，又为合规企业减负。家电是大家日常接触最多的消费品之一，亦都是湾区标准先行探索的领域。而在民生消费当中，仲有一个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就是食品供应链。跨境冷链物流直接关系市民餐桌上的食品安全，亦都是湾区标准重点发力的领域之一。粤港澳三地食品冷链温控作业规范此前存在差异，跨境冷链车辆需要分别满足粤港澳三地管控要求。为此，粤港澳三地行业机构联合制定冷藏冷冻预包装食品流通作业规范同埋预制菜冷链温度控制规范两项湾区标准，统一冷藏冷冻定义，明确收发货、仓储、运输全链条温度域值与作业流程。咁喺标准落地之后，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冷藏冷冻食品库存率降低约15%，内地生鲜农产品、烘焙食品、香港品牌食品等得以依托呢一套共通标准，稳定穿梭于粤港澳市场，减少重复核验，确保供应链安全。咁该案例亦都被列入广东省第四批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典型案例。咁唔单止系冷链食品，消费品嘅多个细分领域都已经享受到湾区标准、湾区认证带嚟嘅红利。广州一家电缆企业获得湾区认证之后，产品品质得到粤港澳三地市场共同认可，港澳订单实现显著增长。咁获得湾区认证嘅木糠布甸雪糕、青梅酒等消费品，打通大湾区商超销售渠道，实现跨区域热销。粤港澳三地仲联合推进粤菜标准化，出台粤菜菜品标准编制指南，衍生58项粤菜相关湾区标准，在佛山、香港打造多家粤菜示范店，统一经典菜品原料、工艺、品质评价标准，既保护粤港澳共同饮食文化，亦助力粤菜品牌产业化、品牌化出海，将大湾区饮食 IP 推向全球市场。从家电产品破除检测壁垒、抢占市场时效，到跨境冷链守护餐台安全、畅通食品供应链，再到各类消费品依托湾区认证拓宽销路，粤菜标准打响湾区特色品牌，可以看到湾区标准、湾区认证正在持续打通商品物资的跨境流通导点，令大湾区的物畅其流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而大湾区的互联互通不单只需要优质商品的自由流动，更离不开专业人才、现代服务的双向融通。立足安居，聚力乐业，粤港澳持续深化规则衔接，将湾区标准从实体消费品领域延伸到法律服务、工程建设、新兴服务业等高端人才赛道，全方位破除人才跨境执业、就业创业的制度壁垒。 咁今年十月起施行嘅《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取得相应资质嘅港澳律师可以喺大湾区内地九市办理特定法律事务，打通香港、澳门法律专业人才服务内地市场。

0: 的通道。在工程建设领域，大湾区试点开展港澳工程专业人才职称评价，统一人才评价标尺，符合条件的香港、澳门工程师、建筑师可以参与内地工程项目建设，促进大湾区工程服务经验和技术规范互鉴。咁新兴服务业同样喺度加快推进湾区标准供给。今年九月，由广东省人力资源管理协会、澳门直播协会、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香港直播营商协会等14家机构联合编制的《跨境电商运营专员培训指南》，正式纳入粤港澳大湾区共通执行标准清单。咁呢个亦都系湾区标准体系中嘅一项服务业人才培训类标准。该标准规定跨境电商运营专员培训的基本条件、培训要求、培训内容、业业考核及评价改进要求，明确培训机构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实体教学场地与配套软硬件设施。该标准课程纳入内地电子商务法、香港电子交易条例、商品说明条例、澳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粤港澳三地法规政策，帮助从业人员识别并规避跨境业务合规风险。该标准有效填补了跨境电商人才培训领域的湾区标准空白，并进一步拓宽现代服务业湾区标准应用场景，推动跨境电商运营人才规范化培养，赋能大湾区跨境电商产业提质增效。咁如果话专业人才、新兴服务业嘅标准互通，令粤港澳三地居民喺大湾区落业创业更加方便，咁养老、医疗等民生服务标准嘅共建共享，就系令到湾区居民嘅安居生活更有保障。近日，国家卫健委联合多部门对外披露信息显示，粤港澳三地已正式发布10项养老服务湾区标准，持续推进湾区养老共建共享。自2021年首个养老服务湾区标准《养老机构认知症老年人生活照顾指南》发布以来，粤港澳三地逐步搭建起完整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目前落地的10项湾区标准为三地养老服务规划统一标尺、统一服务规范，有效推动区域标准互通、服务成果转化、养老资源整合，助力大湾区养老服务实现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协同合作。与此同时，湾区养老标准化建设持续落地基层、贴近民生。今年年初，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布全国首个琴澳融合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标准体系，聚焦居家社区养老场景，实现规则深度衔接，令跨境居住的湾区长者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三地同等标准的优质养老服务。澳门特区政府社会工作局局长韩慧：
1: 这道标准的发布标志着秦澳合作迈向新的台阶，一方面结合了秦澳养老服务的管理经验，提升合作区养老服务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助力澳门进一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提升澳门长者在秦澳一体化的生活圈的幸福感以及安全感。
0: 未来随着湾区养老标准体系持续落地，医疗协作持续深化，跨境养老就医便捷度将进一步提升，更多港澳长者可以共享大湾区优质康养资源。近年来，澳门深度参与了湾区标准的制定与实施，作为牵头部门之一，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香港特别行政区工业贸易署共同签署了关于共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发展的合作备忘录，并共同负责湾区标准的确认与发布工作。澳门市政署、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大学、澳门发展及质量研究所、澳门饮食业工会等纷纷参与编制了不同领域的湾区标准。近年来，澳门多个机构发挥自身科研与专业优势，深度参与中医药四新产业相关湾区标准建设，将澳门的科研积累、产业实践转化为大湾区可共用的技术标尺。同时，澳门行业社团参与到跨境电商人才培训等新兴服务业湾区标准的共建工作，助力新业态从业人员规范化培养，服务大湾区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借助湾区标准这一共建共享平台，澳门的技术成果、行业经验实现与粤港互通对接，亦为本地企业机构打开大湾区内地广阔市场，便利澳门的产品、服务、专业人才更好参与。

0: 与大湾区发展。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翻嚟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嘉欣。咁湾区标准从制定到落地运用，离唔开各地政府部门、行业团体嘅协同参与啦。咁我哋今日节目咧就邀请到香港特区政府工业贸易处负责双边贸易管制及工商业支援嘅副处长谢凌俊先生嘅，咁一齐嚟了解一下建设湾区标准嘅过程中，香港喺其中发挥住点样嘅作用，咁业界又有边啲参与嘅机会嘅？谢处长你好啊，咁近年嚟咧，大湾区湾区标准建设持续推进啦。咁从你嘅角度嚟睇咧，湾区标准对于推动大湾区融合发展有边啲作用呢？
3: 湾区标准嘅定立咧，为各项工商业活动同埋社会发展提供重要嘅技术支撑，为唔同嘅产品同埋服务提供一套关于技术管理、生产方法等方面嘅指标同埋规范，有助提升产品同埋服务质量。湾区标准的订立亦都在推动大湾区内有关行业的领域的规则衔接，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能够有效地促进粤港澳三地的互联互通和融合发展，增强大湾区的整体竞争力。现时已经订立和公布的湾区标准已经达到284项，它的覆盖面也都相当之广泛的，包括涵盖食品质量和安全、粤菜、工程、交通运输、机电产品，以至医疗、护理、教育、电商电竞，以及环境、社会及管治，即是我们讲的 ESG， 这些这样的不同领域。特区政府会继续和广东省和澳门当局合作，推动湾区标准的发展，包括持续扩大湾区标准清单，以及拓展湾区标准的落地场景，助力粤港澳三地产业的深化发展的。
0: 咁谢处长啊，湾区标准咧就系粤港澳三地共同协作嘅成果啦。咁香港喺其中所起到嘅独特作用体现喺边啲方面呢？香港业界参与湾区标准嘅制定，可以收获点样嘅发展机遇呢？
3: 今年咧就系国家“十五五”嘅开局之年，特区政府咧编制咗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设有大湾区专章，明确咁指出香港会同广东省九个大湾区城市以及澳门特区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善用各自嘅优势，共同咁推进大湾区嘅高质量发展。当中咧系包括拓展同埋推广呢个湾区标准嘅。香港咧可以凭藉住我哋喺一国两制下边特优势，利用我哋国际化嘅营商环境同埋专业服务，以及咧广泛采用国际标准嘅经验，将一啲创新同埋同世界接轨嘅先进做法引进湾区，从而咧推动湾区标准嘅发展，助力提升湾区标准国际化水平以及它的影响力和认可度。对于香港的业界而言，湾区标准是可以提供他们选择采用的优质标准，有助提升它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加好地对接内地的标准和市场需求。香港业界透过和参与订立湾区标准，可以更加了解有关产业在大湾区的发展方向，同时咧系同广东同埋澳门嘅同业咧建立或者加强联系，并喺订立同埋佢业务相关嘅标准方面咧发挥影响力，提升企业喺行业入边嘅地位，有助佢嘅产品同埋服务咧拓展大湾区嘅市场嘅。
0: 是的，咁我哋都知道啦，湾区标准系涵盖多个领域噶。咁你可唔可以为我哋介绍一下咧，香港业界参与制定湾区标准嘅情况，同埋牵头推动一啲项目？咁特区政府系点样支持业界嚟参与湾区标准制定嘅？咁呢啲标准嘅落地情况又系点样样嘅咧？
3: 咁每一项已经订立咗嘅湾区标准咧，都系由粤港澳三地嘅有关行业协会、企业或者系单位共同起草，同埋向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提交申请的，并且是经由专家审查和公开咨询后订立。换言

0: 咧，每一项湾区标准嘅订立咧，都有香港呢方面嘅参与噶。喺已经公布嘅284项湾区标准入边咧，以每项标准嘅参与情况统计，当中香港嘅起草单位咧系大约有600家。咁其中咧包括特区政府嘅部门啦、商会、大学、行业机构等等。现时咧唔单止有香港业界参与研制嘅湾区标准，亦都有个别香港团体同埋企业已经担当牵头推动订立湾区标准嘅重要角色，发挥佢哋喺唔同领域嘅优势，贡献大湾区嘅高质量发展。譬如喺印刷方面啦，喺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嘅资助下，香港印刷业商会咧推动订立嘅湾区标准，即系印刷流程控制嘅色调值，英文叫 color tone value 嘅计算同埋应用要求咧，已经喺2025年5月纳入咗湾区标准清单。相关嘅技术咧容易掌握，使用咧简便，可以确保咧颜色喺整个印刷过程入边保持准确、一致性同埋稳定性，有助业界咧提高印刷质素，推动大湾区嘅印刷业发展。香港印刷业商会的印刷科技研究中心积极在相关行业展览和交流会上推广有关的标准，并且为印刷业提供培训。在另一个方面，就是银发经济方面，在特区政府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推动下，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和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推动订立的照护食湾区标准，也就是色老照护食通用要求，亦都系已经喺2025年9月咧纳入湾区标准清单。呢项标准咧唔单止系为业界提供更加清晰嘅指引，提升产品嘅质量同埋长者嘅生活质素，亦都能够系推动食品制造业咧喺香港同埋大湾区嘅其他城市嘅发展。喺呢个基础上面咧，厂商会属下嘅 CMA 检定中心已经进一步推出照护食产品认证计划，按照照护食湾区标准咧，为申请认证嘅产品进行咗一系列嘅检测同埋评估，方便咧消费者嘅识别同埋选择。而喺工程方面咧，香港工程师学会牵头起草嘅《粤港澳大湾区工程能力评价通用规范》已经喺2026年1月纳入湾区标准清单。该项标准咧就规定咗开展工程能力评价所涉及的工程会员分级和能力条件，为大湾区入面的工程师的专业水平确立统一标准，有助提升大湾区工程师整体的质素和国际认可度。我们相信上述的标准是有助相关的产业规范化发展和推广，以及提升湾区标准的影响力。
1: 咁我哋都知道啦，湾区标准系唔单止系服务于工商业嘅，亦都涵盖好多民生相关领域啦。咁呢啲标准可以为大湾区嘅民众带嚟边啲益处呢？
0: 咁订立湾区标准除咗系有助构建大湾区嘅现代化产业体系啦，亦都系有助打造成个大湾区嘅优质生活圈噶。咁喺呢个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咁等方面啦，湾区标准助力相关嘅机构咧规范服务同埋优化管理流程，满足大湾区唔同群体嘅生活需求。喺食品方面咧，湾区标准已经系涵盖粮、油、肉、蛋、奶、水果、蔬菜等民众消费量大嘅食品。咁对于生产、经营同埋检测方法等作出咗要求，有效是提升大湾区的食物安全和质量。至于照护食湾区标准为例，是那个湾区标准是能够给商界了解不同齿力的人士对食物软硬度的需求，为了餐饮业界在研发照护食菜式和制作软餐的时候提供参考蓝本，有助食市和食品生产商推出更加多银发友善的餐膳，令到银发消费者能够安心和轻易地重拾用餐的乐趣，提升生活的质素。此外，湾区标准对于文化的保存也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现时在粤菜领域已经是有不少的湾区标准的，譬如我们一些很经典的菜式，例如烧鹅、冬瓜盅、双皮腩

0: 蟹、叉燒包、蝦餃燒賣等等，咁亦都包括我哋一啲傳統，譬如涼茶、中醫健康膳食等等。通過制定灣區標準，大灣區獨具特色嘅烹飪技藝、食療方法，亦都係會得到妥善嘅記錄。對於保存同埋推廣傳統飲食嘅文化咧，係意義重大嘅。
1: 謝處長，咁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提出積極拓展並推廣灣區標準、灣區認證啊。咁下一步工業貿易處會如何繼續推動香港參與灣區標準共建？咁喺未來一段時間入邊，灣區標準仲有邊啲重點推進方向係值得大家期待嘅咧？
0: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咧提出積極拓展並且係推廣灣區標準、灣區認證，以涵蓋更加多不同領域的產品和服務，助力香港企業在大灣區其他的城市開拓市場。在推動灣區標準的工作方面，工業貿易處一直協調政府的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參與有關標準的制定工作，亦都同時邀請他們鼓勵相關的團體和企業參與訂立和採用灣區標準。在今年三月發布的2026年灣區標準共同需求指引列出了已訂立灣區標準的重點領域，當中是聚焦在新產業、新業態，涵蓋低空經濟、人工智能、產業轉型升級等等，亦都同時重點的領域是包括有醫療、跨境的交通協同、職稱和職業資格互認等。那我們是鼓勵業界積極參與訂立灣區標準，尤其是以上提及的範疇，來到助力大灣區的深度融合發展。在宣傳方面，我們工貿署是舉辦和出席不同的簡介會和會議，向本地的主要工商業組織和業界人士介紹和推廣使用這個灣區標準，鼓勵業界積極參與訂立這個灣區標準，以及在本地的工商業交流的時候，我們會邀請他們鼓勵他們的會員是積極參與個制定的。另外，我們工貿署也會發出這個商業資料通告，向業界發布各項有關灣區標準的資訊和最新消息。特區政府也是透過電視短片向市民大眾推廣灣區標準。展望將來，我們會繼續和廣東省和澳門是聯繫和通力合作，推動進一步擴大灣區標準的覆蓋面和應用場景，加速推進三地高質量發展。在個別領域，香港亦都已經有一些標準或者規範，或者已經和粵澳加強規則銜接和合作。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期望可以透過進一步完善灣區標準的工作機制，務求以優化的方式將現行有效而且適宜在大灣區推廣的標準轉化為灣區標準。隨著香港和粵澳的合作不斷加深加強，我亦都十分相信灣區標準將會不斷擴展，而大灣區的市場一體化的進程亦都必定會迎來更廣、更深、更快的前景。
1: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工业贸易处副处长谢凌俊先生带来的分享，多谢晒。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记者杜伟，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九点整，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5: 4008000000。
6: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又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7: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8: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 84567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

0: 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1: 你好，交警大队吗？叫道路疏通。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2: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4: 聚光灯调节完毕，
5: 定点光区就位，
4: 麦克风调试正常，
5: 主副机位预备，
4: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6: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4: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7: 氛围、
5: 舞美、
4: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8: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哎，昨天我们聊到了一个什么呀？很多男生朋友们啊，这个浪漫的细胞非常特别，特别的难懂，是吧？所以就是直率嘛。然后呢，今天就收到了很多女孩子的留言，都说自己的男朋友说话特别让人生气啊。所以呢，这里我就小小的感慨一下，其实在不解风情这件事儿上呢，男女都一样。你也料不到，在女孩子们精致的外表下，也能有一颗钢铁的心，那叫什么女汉子啊？他们不仅仅对各种情话免疫，而且还总是想办法让人无语凝噎。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听过的哪些不解风情的话，尤其是，咱们就不说尤其了，好吧？不解风情，什么叫不解风情呢？啊，这是你知道吗？这个中华文化这个语言艺术啊，它为什么博大精深呢？它就是因为，它有的时候它一句话呀，它有五个意思，你知道吗？可能十个意思，啊。就是我们喜欢我们我们这个艺术啊，就是我们基本上是用委婉的，我们简称叫委婉艺术。我们习惯性的啊，用语言艺术的包装，让很多措辞变得委婉，对吧？啊，当然，当别人这样委婉表达的时候，你就得能听出来人家这意思，是不是？你没听出来，那不就不解风情吗？人家本来问你吃饭了没有，人家可能就是对你的关心，甚至说想拉近彼此的距离。结果你说吃饭吃饭什么吃饭呀，这几点啊就吃饭，是吧？亲爱的，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啊，你看翻一翻日历，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的日子啊，是不是啊？人家本来想提醒您，想给您送一个什么什么好的什么什么巧克力，是吧？想给您送一个丝巾，想给您送一个什么东西，您这黄鼠狼给鸡拜年这个。所以说我就举这些例子呀，这就是一些不解风情的话。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哎，你看星河说了，当时我的男朋友男同事啊，当时我的男同事对我说，今晚夜色真美。我走到窗户边看了看，说月光还是挺不错的，让我想起了冰皮月饼，就知道吃。一般喜欢吃月饼的人，这个身材都不咋地。你说月饼多胖人吗？你知道吗？那一块月饼就相当于，反正就很多大卡。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南园路从南园路一号大桥到翠香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3: 早睡早起做运动，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4: 来吧各位，今天我们聊一聊啊，您听过的哪些不解风情的话。咕哩说啊，咕哩啊，咕哩咕哩啊，昨天 Tony 老师说你做美容了吗，我说没有。怎么，你们要开美容业务吗，他说没有。那你用什么化妆品，皮肤这么好，然后我回了一句这几天少出门，太阳太晒了啊。哦，你不知道 Tony 老师要给你推销了吗。悠悠说，男生说我很喜欢你，我说好。

巧，我也是，我也很喜欢我自己。您这个一看就是老梗了，咱们就是。所以说我们今天聊一下有些比较率真的女孩子啊，就是这类女孩子，昨天我们聊的比较率真男孩子，今天我们公平起见聊一聊率真的女孩子。这类女孩子的厉害之处在于什么呢？她们总能够精准的找到标准答案之外的那个点儿，将暧昧现场变得逐渐搞笑。哎，你跟她深情款款来一句今晚的月色真好，她接一句您是不是要变身。

不是说今晚的月色真美是一句非常含蓄的表白吗？不是说代表我喜欢你吗？为什么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啊？或许对于习惯直来直去的女孩子来说，婉转含蓄他可能只能增加误解的几率，开门见山才是正确的表达方式啊。只是说男生没有想到的是，如果对象错了，那么就算是说的再直白也是白搭，咱们就是驴唇不对马嘴啊。以前表白不是喜欢搞那种香薰蜡烛吗？啊，我之前大学那时候一朋友求婚啊，不是求婚，是求什么来着？啊，反正有一朋友啊，就是表白啊，特意在网上学一招数，瞒着人姑娘。

订一房间，点那种香薰蜡烛，摆那爱心，蒙住姑娘的眼睛，把她带过去。人家女孩一进门第一句话，好难闻啊，你点蜡烛了吗？多矫情，你看看。要我说，这类姑娘最擅长就不按常理出牌，您当时怎么想起来蒙她眼睛呢？应该堵她鼻子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
7: 开场舞演员就位
8: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0: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 糖醋酸菜鱼说，我就是那种跟男生说话一定要噎他，但是呢跟我姐妹说话就一口一个宝贝儿，发一些最可爱的表情包。所以你没对象吗？说情话撩不动，吵架吵不赢。但是呢很多女孩子呀就是这种类型的呀，其实也不是故意的，他们不过是有一种和男生说话不噎住对方自己就难受这么一毛病啊。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病啊？这是之前用 QQ 的时候， QQ 头像上面不是有一小火苗吗？啊，这我这个人就有点强迫症啊，我就见着这个小火苗我就得把那个小火苗点消失。我就跟李美丽他们说，我说你们能不能每天跟我说一句话维持一下小火苗啊？他说你很缺火苗吗？我说缺。这其实有很多时候甜言蜜语是不存在的，您知道吗？但是说呢，就是一言不合就能把你噎住才是正常的操作，这是为什么呢？啊，聊着聊着可能就成了对象，而他们聊着聊着那是别人啊，他们聊着聊着可能就是人家就有了对象。大家都是把别人往怀里聊，他是就是聊跑了都。所以说呢，为了劝退各种的聊天对象啊，这很多直率的女孩子们，她们悄悄地修炼出了各种沟通的神技啊，每一种都能够让对方无语凝噎。比如说装傻充愣型的，虽然自己完全能够听懂对方说的潜台词，但是聊天的时候就是喜欢答非所问。你说，哎呀，今天天气真好啊，嗯，想跟你待在一起看看蓝天白云。他说，哎呀，那么大太阳，想看天空只能戴墨镜吧，戴上墨镜之后看啥都是黑色的调调，所以看云也是大可不必了。德行。

全到微信后台，今天聊到了咱们这个一些不解风情的话，是吧？哎，微信后台的这是谁呀？敏芳说了，说实话我觉得我还好，之前姐妹给我推荐了一位男士啊，聊了几天感觉还不错，下定决心要好好发展。我就说今天追剧哭得我眼睛好痛，有点肿了。他说啥剧呀？我还在打字儿。他说那你挺牛啊，嘿，哎，真厉害，嘿。不是，这男的是有点，他可能把你当哥们儿吧。白小小说，大学大一的时候啊，大学有一男的啊约我陪他去买衣服啊，我望了望大太阳，告诉他太晒了不去。你买衣服要我陪你干嘛呀？他还不死心，说陪我买个女孩喜欢的娃娃什么的。我望了他一眼，说又不是三岁小孩了。那你真的是注定孤老了。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你看你这名这多好啊，一看长得就帅啊。杨朝伟说了，什么能带给人安全感的东西，那肯定是被窝啊。欧陆说了，成年人的心动是什么，成年人的心动是什么样呢？哎呀算了。银销说，我已经买了好多礼物，怎么才能让老婆自己发现，让她惊喜？你再买个房子藏在里头。夏吉吉说，管不住嘴还能够瘦下来的可能性大吗？你吃的时候站在秤上吃啊。哎，这谁啊，我就不说你名了，你这名。哎，他说，对于一首歌曲到底是旋律重要还是歌词重要，对于一首歌曲它的版权比较重要。王思凡说，当动物园园长是个怎么样的体验？小学老师一直说自己是动物园园长来着呀，你问问他呀。啊，你这猴怎么卖嘛，你这猴。江木玲说啊，有没有那么一种看一眼就无理由的爱上的英语单词 WiFi。 张进行说了，为什么有些人开车到家之后会独自坐在车中发呆，就是因为什么呀？因为您的车速啊要调整太快了，脑子没跟上。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

0: 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1: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是，哎，在旅行的时候如何拍出好看的照片，有哪些拍摄技巧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当然除了我之外，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是自由摄影师、摄影博主蔡文林。蔡蔡，欢迎蔡蔡，跟大家打声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蔡。
3: 嗯，我们跟蔡蔡聊了很多的关于拍照啊，包括设备的选择，包括一些基础的摄影技巧的一些推荐跟分享。其实现在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对于拍照摄影这件事情，其实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心得啊。主要还是因为现在确实很方便啊，大家去拍照啊，就是用手机啊，包括用手机去记录自己的生活，都逐渐的成为了一种习惯，所以说其实都有自己的心得的。当然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如果有哪些哎，或者觉得自己拍的好看的照片啊，或者是有哪些自己独有的拍照技巧，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当然了，今天蔡蔡也带了一些自己的设备。其实蔡蔡平时你是拍人像比较多呢，还是拍这种风景啊什么的，这都有是吗？
4: 我主要是拍人像，然后和视频的，就是一些短片类的作品。
3: 嗯，哎，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旭山记啊，旭山记可以去关注一下蔡蔡，看一下蔡蔡的作品。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啊。这个这位一堆字母的朋友说了啊，这个好照片是看感觉的，因为拍出来的照片大多数都是给外人看，包括也自己欣赏陶醉的，所以说个人感觉如果是自己家用的话没必要追求高端。如果说你自己条件好或者是专业就靠这个的话，那你的设备选择可能可以更高级一些。是，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大家我觉得就根据自己的预算，就是工具这件事情我觉得好也好，但是又没有那么的重要，对吧？因为其实有些，比如说你就是摄影爱好者，那我用手机也可以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按需去自己进行选择啊。那上半时段尾巴的时候，我们简单的聊了聊，就是蔡蔡自己在包括工作当中，包括生活当中会用的一些设备，比如说刚刚说到了有这个微单啊，包括还有胶片机，包括一些 CCD 的这些设备啊。那这些不同的摄影的摄像的装备，你都是会在不同的什么场景下会去用呢？
4: 像富士这一台微单的话，就比如说我在一些我自己日常的口播的时候，我在家录，我会用这一台，因为它就是原拍色彩特别的好看。但是可能大家适合的相机也不太一样。然后包括我出去拍 vlog 啊，拍一些视频，但是富士这一台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防抖没有那么的好，你可能还是要通过后期啊去做一些调整。但是它拍照特别的好看，就是比如说你去音乐节啊，或者是去一些你日常想要朋友给你拍拍写真，或者是我
3: 包括去一些旅行风景的途中啊，
4: 拍风景就是特别的不错，然后包括你拍人文啊，就是你可能去一些比较市集的那种市井的地方，你用它街拍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3: 就比如说最近大家好多人去，比如说流行的这些热度比较高的地方，比如说喀什古城啊，那因为其实因为我也知道这款相机可能它的就是刚刚上半身段也说了，色彩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加上它自带的一些滤镜，比如说你去到喀什古城那些黄土的，包括一些色彩的，配上蓝天，对吧？色彩是非常对比反差比较大的，那你用这样的相机拍出来可能就更好看一些，更出片一些哈。就刚刚其实也说了，就是它可能拍照会更好一点，但是如果说平时有一些记录视频，喜欢记录视频为主的这些朋友们，如果选择它的话，它可能就不是特别能胜任，但是也能拍。那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防抖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哈，
4: 是的
3: 啊，相对来说，比如说一些索尼的一些机器可能会更适合拍视频一些。
4: 确实，因为索尼它就是属于防抖性能比较好，且后期可调整的空间也比较

0: 大，对，适用于很多像拍 vlog 啊，或者是更专业一点的，摄影爱好者，对。
1: 那像刚刚说的这个胶片机啊，包括 CCD 啊，你会在什么场景下用的会比较多呢？
0: 像 CCD 的话，我主要就是，我之前其实有拍过 CCD 的人像写真，就是，你比较喜欢一些，比如说亚文化呀，或者是更小众一点的风格，包括你日常，因为它特别轻嘛，就是你旅游的时候，
1: 就跟
0: 如果，
1: 卡片一样，就装包里就很便携。
0: 对，如果说你是中午12点啊，像我有时候去音乐节，那个太阳真的特别大的时候，你手机和相机其实都没有带闪光灯，特别难出片。
1: 啊，就是在正午时刻，你拍出来的照片大部分都是那种曝光过度的啊，白的不行的这种照片
0: 就
1: 啊。
0: 是没有什么氛围感。但是 CCD 它就是拍出来，因为它开闪光灯嘛，给你的面部补光，所以就是整体的效果会比较好。包括其实胶片也是这样子，因为胶片拍出来它饱和度会比较高，就会比如说拍一些就是有阳光啊，或者是色彩，就是如果说你拍的是比如说多巴胺穿搭呀，你用胶片拍，整个感觉就会特别的好。
1: 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种胶片的质感，加上颜色鲜艳的颜色的搭配，这个出片效果是不太一样的哈。哎，所以说大家可以也是刚刚菜菜根据自身的使用经验，包括从专业的角度跟大家推荐了一些，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哎，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淘一个这样的设备，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 CCD 跟胶片机，因为它是相对于来说原来的技术下的这样的产品，所以说可能放在现在来讲，有一些价格真的不是很贵，就像刚刚说的，但是，现在可能因为火起来了，所以说这个价格又有所上涨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淘一淘，包括我觉得真的都不用淘，你去自己家翻一翻，就是那个时候的数码相机、胶片机，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包括这个 CCD 也是，就是那个时候的卡片式的数码相机，可能各家各户都会有一个这个，只不过它被你遗落在了自己的这个角落里、抽屉里，你去翻一翻，说不定还真的能翻出来，能够继续用，啊，是吧？
0: 是的，我第一台 CD 就是家里翻出来的。
1: 所以说这个也不用去专门的去购买啊。然后那刚刚蔡蔡也说到了，在旅行的拍照的过程当中，除了这些相机，这是我们说最主要的设备，那还有没有一些能够提升我们的照片质感的，包括能拍出更好的出片的一些小的私藏的装备？我刚刚比如提到了这个反
0: 反
1: 光
0: 光
1: 板
0: 板，对。
1: 啊。
0: 一个是反光板吧，就是我出门的时候应该基本上会带一个60×60左右的反光板，但是那个会更麻烦嘛。但是如果说你可以去买一个那种机顶闪光灯，就是很多相机它其实不带机顶闪光灯，就是这个不管你是去拍夜景啊，或者是你要补光什么的，都特别的方便。然后还有就是像富士，它其实它是没有带翻转镜的。我会建议大家，比如说去选择一些有带翻转屏的相机啊，这样你就拍的时候你是自己有知道就是大概画面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朋友给你拍的时候，对，那
1: 它
0: 如
1: 就不只
0: 果，
1: 是那个小的取景框了，对吧？啊，
0: 对，
1: 把它翻过来，然后这样的话，你就更好的能看到我的
0: 对。
1: 一些构图啊，等等等等，哈，
0: 然后如果像富士这一种，它有的是没有翻转屏的，就是有一个叫翻转镜，就是可以在网上淘一淘啊。然后包括像我买过很多幽兰家他们的一些三脚架和补光灯，就是出门的时候他们有一款三脚架，我有点忘了型号吧，但是它是可以，
1: 折叠的，
0: 它特别的小巧，就是你出门带的时候很方便，你又可以手持拿着，然后又可以就是架在那边，然后定时去拍摄，对。
1: 对，现在有很多的朋友说这个，经常会担心啊，就是经常会要找这个旅游搭子，为什么呢？就是说得有人给我拍好看的照片，但其实有的时候你工具到位了，你自己也可以拍出很好看的照片，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个，三脚架，那我觉得也是，它就跟自拍杆一样。对吧？就跟手机的自拍杆一样，它是跟相机匹配的。就是你拿一个三脚架出去，比如有一些好看的地方，但你就是一个人去的，你怎么办呢？你可以把它架到那儿，然后你把这个景别框好，这个风景照后面框好，然后你大概站哪个位置，你可以去这么拍。因为我最近也看到很多出去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会发现，可能也是自己做博主或者自己就分享生活的这些朋友们，就是自己拿一个架子，然后去拍摄，然后去自己拍照片、拍视频等等啊。
0: 或者就是有那种蓝牙定时器，就是相当于你可以连接相机，然后你就站得特别远，你人也不用再过去操纵了，你就直接打开之后你就可以拍很多，
1: 然后自己下去再选。
0: 对， 对对对，特别方便。
1: 对，这是一个在拍照过程当中一些实用的小物件，一个是反光板，
0: 嗯
1: 啊，一个

0: 反而拍出来效果没有那么好了，
1: 对，
0: 就是感觉你油光满面的。那这个反光板究竟该如何去用呢？
1: 我觉得首先一个看光源的位置吧，就比如说我们在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光特别强的时候，因为它其实反光板它是有三面的嘛，一个是那种相当于柔光罩，就是它如果挡住的话它会弱化那个光，这样子照到你脸上的光它其实有点像遮光的一个效果，但是它还是有光透过来的，然后你再去拍的话就是你整个面部会更柔和。然后有一面是银色那一面的，那个的话就是可能我们去反一些，它是反冷色光在脸上，这个就会让你的脸就是更亮的，就是其实平时有一面就是黄色的那一面，就是
0: 金有点金黄色的那
1: 一面。对对对，
0: 那
1: 一面其实用的是比较少的，主要还是用冷色那一面。冷色那一面的话，你其实是要自己去翻转，多去找一些位置，就比如说你让它对准了光去补到你的脸上，但如果说那个光就是
0: 很强，
1: 对，特别的强的话、
0: 嗯、
1: 它反射到你脸上的那个光也是会很强的，你就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一下距离、
0: 嗯、
1: 就是让反光板也离你远一点，然后再去反过来。对、
0: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反光板的应用，这个可能自己有点难操作哈，就需要有一个旁边有人帮助辅助你来做一个这样的、
1: 嗯、
0: 一个设施的使用啊。
1: 对，
0: 那其实是不是你们在去拍人像，就专业的摄影师去拍人像的时候也会用到很多的反光板？因为在很多的比如说好看的旅游景区会看到有一些专业拍摄的人，就或者一些模特在进行专业的拍摄都会用到这个反光板，而且有大有小，大家在个人在用的时候需要有哪些推荐吗？就是越大越好吗？还是说
1: 不是其实正常来说就是你买一个40-60的，它其实只需要给你的面部补光、
0: 啊、
1: 就是已经够了。然后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你要去找那个光源，就是网上不是特别火的那个逆光发丝嘛、
0: 嗯、
1: 就是你可能比如说你让光源那个点它挡在你头发后面，跟你就在光源的边上拍其实效果是差别很大的、
0: 啊、明白。
1: 就是两种情况下去使用反光板的话，反光板它拍出来的效果才是最好的。
0: 嗯，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是，哎，在旅行的时候如何拍出好看的照片，有哪些拍摄技巧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聊到了拍摄人像，一个是这个反光板啊的应用啊，大家可以自己去学习一下，去琢磨琢磨，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出片的一个小工具啊。那说回来，我们拍摄人像，大家经常在一些景区或者是一些拍摄地去摆一些 pose 摆一些动作的时候会特别不自然，对吧？就是很多的时候，因为可能一些专业的模特进行拍照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就是特别出片啊，不管是他的眼神也好还是动作也好，感觉都很协调，然后也都很，就怎么说，这个照片出来特别好看，但是我们再去拍的时候就会感觉僵硬，或者是就有点不自然。那大家该如何，有没有一些你在拍一些模特或者是一些人像的时候会进行一些指导，他一些动作包括眼神我们该看哪儿，我动作该怎么去做，跟大家做一些推荐吧。
1: 对，我在拍摄人像的时候，首先我去某个地方之前，我可能会就是找很多比如说博主啊他之前拍照的一些案例，因为像比如说你像在街拍啊，像在国贸这个地段的时候，你如果去很拘束的去拍，不是那种很有张力的，就是去让你的肢体舒展开的拍的话，就会特别的奇怪。但如果说你在风景去拍的话，就没有必要凹太过的一些 pose 啊，就还是自然一点，就是让身体放松下来会比较好。然后有一个小技巧的话，就是我不管去哪里拍摄，我可能都会去听歌。对，听歌是一个能够对能够让人快速放松下来的一个小 tips。对，然后第二的第三的话可能就是一些 我记得有一个博主叫卡卡吧，就是他是教我们就是普通人啊，
0: 我摆好动作的。
1: 对对对对，嗯、他的方法其实会特别适用于大家。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眼神和表情嘛。
0: 嗯、
1: 但是，你眼神管理的话，他可能就是你不。

0: 然后让你的眼睛特别的偏向最左边或者最右边，就是会看起来特别像翻白眼，或者是
1: 啊。
0: 看起来，对，尽量的会让你眼神去能够看到镜头的，就是你的余光是能够扫到镜头的，这样子拍出来的眼神，它起码就不会露出特别多你的眼白啊，或者是显得特别的不自然，对。
1: 其实就是这个刚刚菜菜说到的眼神的这个方面啊，就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如果说你盯得太死，也感觉就是那个照片是特别僵硬的。
0: 对，
1: 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啊，比如说就现在就不看镜头拍照，就是我看向另一方，对吧？另一个方向。但是如果你看太多，真的就像刚刚说到的。
0: 对，
1: 出完片之后，你去自己看照片，就会发现自己像在翻白眼儿，就是你的
0: 啊，
1: 眼白露出的太多了。那大家该去如何去判断这个距离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也不直接盯镜头，但是
0: 对。
1: 我想，就是那种即时感强一点的，或者是什么的，你眼神该去看到哪个方向呢？
0: 我的建议的话就是你的要就是，其实也会比较看经验吧，就是你要感受自己的上眼皮不要用力，就是你的眼皮如果是在用力的话，那个眼神就会特别特别的奇
1: 僵硬，
0: 怪。对，而且包括很多我们光很强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不自觉的去睁大去用力。有时候啊，我们比如说采用一些闭眼去拍呀，或者是就是其实还是让自己的眼睛就是有意识的知道镜头在哪，然后可以看镜头的右边大概45度角的一个位置，就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就是这个角度基本上是比较自然的，对。
1: 哎，这是一个拍照的时候的小技巧，大家如果说下次在被拍的时候啊，可以就适应一下，就是偏向镜头右侧的45度角啊。其实也有的朋友，比如说我的左边侧脸好看，那我看右边的45度角，那这个右边侧脸好看，那你其实就是大概45度角的这个方向，其实可以去让你的眼神、面部表情更加的自然一些啊。然后还有朋友说了，这个其实现在的这个很多的手机拍照也都是不错的。那我们推荐完相机，大家因为手机是大家一定会用到的，那大家在去用手机拍照的时候有哪些小的技巧没有？就是因为相机，比如说它会调这个焦段啊，光圈，包括一些曝光，但是现在的手机相对来说就更加的，加引号的傻瓜一点啊，大家就会，就它跟你都已经设置好了，包括还会有拍完之后的一些自身的一些优化，对吧？那我们能从这个用手机拍照的时候有哪些好的技巧吗？
0: 对，其实手机拍照的话，它一个重要的是构图，然后也比较适用的。第二的话就是焦距，因为我们手机它很多焦距，它现在是设置好的嘛，0.6倍、1倍、1.5倍，然后
1: 包括
0: 或者
1: 三倍、
0: 对
1: 十
0: 三
1: 倍等
0: 倍，
1: 等
0: 对，
1: 啊。
0: 像。其实每个手机它还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因为它每个几倍数它对应的焦段是不太一样的。像苹果手机的话，它基本上1.5倍或者到3倍之间拍出来会比较好看。一倍的话，它其实是广角镜头，就大家就都知道广角镜头它拍人嘛，是会把你的人脸就是稍微
1: 是
0: 有一点
1: 拉一下
0: 对。
1: 的
0: 然
1: 哈。
0: 后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拍人的时候，它一定要跟手机就保持比较多的距离去拍，就不要你离手机特别近，又用一倍去拍，就会拍的人脸就是看起
1: 变
0: 来
1: 形了，
0: 对变形
1: 就
0: 了，就
1: 为
0: 特
1: 什么
0: 别的
1: 就
0: 不
1: 大
0: 好
1: 家经
0: 看。
1: 常会就打开自
0: 自
1: 拍的摄
0: 拍
1: 像
0: 的
1: 头，
0: 话
1: 会
0: 就
1: 发
0: 是
1: 现这个我的感觉
0: 脸
1: 跟我平时
0: 庞
1: 长得不
0: 大，
1: 太一样啊，对，
0: 对，
1: 因为它会这个有一些畸变啊，是吧？
0: 对。然后像我之前，就比如说有一些拍照手机啊，像 OPPO，它做了特别多的拍照手机，它的拍照特别的好看，就是因为它的三倍啊或者六倍那个拍出来的人像，它是特别符合我们现实中看到的焦距的倍数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一个是手机的选择吧，一个就是我们在调整焦距这个方面，对，可以多注重一下。
1: 可以去选择一些专门的这个就是侧重于拍照性能的一些手机。其实各个品牌现在都推出了不同的这种拍照机，那大家可以去按需的进行选择。再有就是，我觉得就像菜菜刚刚说的，在焦距的选择上，其实这跟相机就是原理上是一样的，你去选择一个合适的焦段，然后去拍不同的，比如拍风景的时候，那就可能是广角；那拍人像的时候，你再用广角，那看起来就有点奇怪了哈，就可以用一些大焦段的。然后包括我觉得很重要的，我在使用像手机拍照的时候，我会习惯大家去设置一下，就是把那个就是拍照的时
0: 拍
1: 候，
0: live
1: 就
0: 图
1: 不
0: 是
1: 是就
0: 吗？
1: 是屏幕的那个9宫格，你把它去调出来，这样的话就你就知道如何更好的去构图了。包括就像刚刚菜菜在上半时段说的，你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物，比如说你拍风景的时候，对吧？不然的话，你拍出来都是 斜的或者是不平的，那你后期后

0: 后续拍回来之后还要再裁剪啊什么的、
1: 嗯、
0: 那可能就影响了你本身的这个照片的质量，对吧、
1: 嗯、
0: 你用手机可以把这个九宫格打开，包括你拍人像的时候人放在哪儿会更加的合适，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小的技巧啊，推荐给大家。那说回来，这个蔡蔡其实除了做摄影博主之外，其实平时也有自己记录生活的习惯哈。
1: 嗯，对。
0: 大家现在有很多的就愿意去用视频的形式去记录生活，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在拍摄视频，比如说这个vlog 呀等等等等的时候，有一些自己的小技巧，就该去如何记录哪些画面，包括在拍照的时候拍摄的时候要有哪些小的技巧，有没有跟大家推荐的？
1: 对，如果说记录哪些画面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像很多博主他拍 vlog 啊，他其实是多去记录动态镜头的画面，就是可能他的肢体是有动的，或者是他是现在是有一个状态的，就不要把就是我剪辑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我一个镜头我基本上不会超过3秒、
0: 嗯、
1: 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会去注意，就可能他说的这一句话比较精彩，或者是他现在是在一个要说白了在电影里面就
0: 动的过程，
1: 对，带个动的过程、
0: 嗯、
1: 它有一个启示的、
0: 嗯、
1: 就是你在剪辑的时候它的这个画面是会更丰富的、
0: 嗯、
1: 就不是说它呆呆的就坐在那一边、
0: 嗯、
1: 这个就可能就没有什么意思、
0: 嗯、
1: 然后拍摄的技巧的话，因为我其实现在
0: 更多的是分享啊，
1: 就是我也拍，但是因为他特别看重前期，就是包括
0: 你的一些策划，
1: 对对对对，你创意啊，或者是你的一些道具，你要怎么去运镜啊？我觉得大家，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些就是电影镜头语言相关的书籍，
0: 嗯、
1: 因为其实它其实特别的好上手。
0: 嗯，
1: 然后包括有一些博主啊会去分享一些，就比如说前期可能用一些绿卡纸，就是去做一些小怎么说
0: 转场，
1: 对，转场的效果，一些撕纸的效果呀、
0: 嗯，
1: 对，然后去让自己的就是画面啊或者是节奏更有意思一点。
0: 嗯，哎，其实我刚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其实都是记录生活的方式，不管是拍照也好，还是拍摄视频也好，都是记录生活的方式。就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变成你的一个很重的负担，而是说这是我在旅行或者是在平时生活当中去记录生活，去分享生活的一种途径。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做出来的东西，包括拍出来的东西，包括拍摄视频啊，最后简单的剪辑了一下这样的一个比如旅行的 vlog， 对吧？都是特别好的，或者是特别生活化的，而不是说我为了完成某项任务去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对吧？啊，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进行一些参考。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蔡蔡参与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这个关于摄像啊，包括设备选择，包括拍照的一些小的技巧，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那当然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暑期啊，因为现在大家这个旅行的这个热度真的是非常的高，我身边的朋友都去旅行了。那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拍出很好的照片，记录好自己的生活，愉快每一天。好，再次感谢蔡蔡，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 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二号，当季新米十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3: 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3: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3: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搞出来。
3: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0: 10月金秋去哪玩？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神境，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

0: 八天双飞，7680元每人。这是一条深度的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湖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32241咨询吧。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王一。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美丽的松原啊。有朋友说，哎，就是那个湖上茶干湖打鱼那个船特别大，是不是？是不是呢？我们请出今天节目嘉宾，来自松原的啊。我们的星河同学，你好，好久不见。
8: 你好
7: 啊，这个第一次来哈，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家乡，也介绍介绍你跟茶干湖住的有多远啊？
8: 哎，好，其实我们住的市里离茶干湖还是挺远的，
7: 也挺有距离的。
8: 对，
7: 啊、
8: 驱车得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7: 那也不是太远了。那然后这个家乡是什么样呢？大家都说啊，茶干湖的东部很壮观，很壮观，一会儿会说到的。啊，但是整个松原它有自己特别丰饶的魅力，对吗？
8: 对，因为我们那儿它主要自然景观特别发达，就像一个森林里面的城市一样，就是到处都有树什么的。
7: 到处都有树是个什么概念？我们这儿也到处都有树。
8: 就是我们松原的得名，它是松嫩平原，所以叫松原。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平原上到处都是麦田，然后树，然后在整个包围之中坐落着一个城市，就是松原。
7: 哦，是被这个田地树林包围着的一个城市。
8: 对， 对，
7: 哇，这听着太美了。据说这个当地的渔猎文化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8: 对对对，因为它是从蒙古族的文化传递下来的。
7: 哦，
8: 因为茶干湖它本身就是一个蒙语，叫茶干卓尔。茶干就是白色圣洁的意思，在蒙古语里面它是非常圣洁的模样，所以说它得名茶干湖。
7: 哦，茶干道尔吧。
8: 是吗？
7: 是吗？你们当地就叫卓尔是吗？
8: 我也不太清楚。
7: 要是当地这么叫的话，我们还得随着当地的啊。松原在哪儿？有朋友问，他在吉林省啊，吉林省松原市，而茶干湖就在这个松原。
8: 嗯，
7: 对吧？松原的魅力，这是丰饶的鱼米之乡，有渔猎文明。就你听这个茶干湖这名字来自这个蒙古族的语言，就知道这儿的民族风情也是交融的，
8: 对，
7: 是吧？
8: 对，
7: 啊，既有汉族的这个风情文化，又有
8: 蒙古族，还有满族，
7: 哦，
8: 也有部分朝鲜族，
7: 哦，真的，它是多民族
8: 的
7: 文化，对吧？融合在一起。
8: 嗯，
7: 你是什么民族？
8: 我是汉族的。
7: 啊，你是汉族。嗯，哎，那么但是你在当地，大家去旅行去体验的话，就会体验到不同民族文化。不仅是各有特色，同时它有的是交融在一起的，
8: 嗯，
7: 对吧？
8: 对对对。
7: 啊，那冬天呢？这个就是大家如果现在准备去你那儿旅行，最晚什么时候就不能去了？
8: 大家如果不嫌冷的话，11月确实也很美。
7: 那是有多冷？
8: 和初冬差不多冷。它主要是在湖边的风非常大，
7: 哦，
8: 所以说需要穿一些防风的衣物。
7: 明白明白。嗯，咱们就从茶干湖说起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
8: 茶干湖在本地人口中有一个独特贴切的称呼，叫做东北的洱海。
7: 啊，东北人都这么说。
8: 也没有，就是喜欢去茶干湖的都叫它东北的洱
7: 海。哦，
8: 嗯，本地人不一定都 去过啊，其实
7: 本地人都不一定都去过。
8: 对
7: 啊，
8: 因为对我们来说，30分钟的车程确实也有些远了。
7: 哦，
8: 嗯，
7: 在当地算是有点远。
8: 对，因为松原的城其实不大。
7: 哦，
8: 嗯，
7: 你去过没有？
8: 我去过。
7: 哦，
8: 如果一个字概括秋日的茶干湖，那一定是大。每到秋高气爽的季节，我总喜欢和家人自驾环湖游玩，这也是我推荐大家来秋天来茶干湖旅行的出行方式。
7: 就是建议大家开着车。围着湖，
8: 对
7: 对吧？
8: 因为我们那里它可以随便停车，如果你喜欢某个景色，你就可以直接停下来去拍照，
7: 随时停啊，
8: 随时停，
7: 没关系的，
8: 没关系，
7: 是要开到这个坡道上去就可以是吧？
8: 对对对，只要不影响交通，
7: 哦，
8: 你就可以随时停，
7: 哦，
8: 然后在湖边走一走，吹吹风，到处都是美丽的风景。
7: 哦，
8: 嗯，
7: 我看人不多，
8: 对，尤其是秋天的时候，茶干湖就像是大自然送给秋天的一面镜子。铺展在整片黑土地之上，无论哪个季节，你都可以看到一个独特不一样的茶干湖。
7: 哦，
8: 比如说夏天，我们那里会有很多好看的荷花，然后秋天就是金黄的芦苇荡。
7: 茶干湖上有荷花？
8: 对对对，
7: 哇！
8: 在大玉儿
7: 的一片，
8: 在大玉儿湿地上，专门有一个红色的关联桥，是一个红色的小木桥，
7: 哦，
8: 那个桥旁边就全都是荷花。
7: 哎，这个秋天的时候就一片都是金色的。还有人会放羊吗？
8: 有的，有的，有当地的牧民。
7: 哦。这些金色的是草啊，还是芦苇啊，还是什么呀？
8: 应该是草，
7: 这么高呢？
8: 对对对，
7: 那羊都已经磨到那个羊腿都磨没了。
8: 对，
7: 哦，这可不是浅草才能磨马蹄，这是高草已经磨羊腿了，这是。就是说，人也可以把车自驾的话，把车停在湖边，然后自己就走到这些金色的这种草丛
8: 中去。啊，可以的，可以的。
7: 哦，
8: 随意停，然后随意拍照。
7: 哎呦，这可不是说一个毛绒的毯子的问题，你说它已经是那种蓬松的感觉哈，
8: 嗯，
7: 啊，这个草又是金黄色，又是毛蓬蓬的，枝枝愣愣的，所以就是你在这儿风吹草低见牛羊，有点那意思，有点那意思，
8: 嗯，
7: 你就一直跟这儿发发呆，我觉得呆着都挺。这周围会有什么？比如咖啡馆啊什么的。
8: 哦，那应该是没有太多，
7: 哦，不是没事，没有就没有，没关系。
8: 它在景区里面有，但是我觉得在景区里就没有这么好看的风景了。
7: 怎么叫景区？
8: 就是，
7: 啊，
8: 茶干湖它是有自己的东部区，还有观景区，
7: 哦，
8: 它是很大一片地方，
7: 很大，啊，
8: 对。然后，但是如果你想休息的话，可以去专门的游客中心，但是这里面就没有太好看的
7: 景
8: 色了。
7: 景色了，哦，那就是比较这个大家适合歇个脚是吧？但你要想跟大自然这么样的接触。
8: 嗯，
7: 还是这一片。
8: 对对对。
7: 那你推荐去茶干湖的哪个方向呢？你有没有？
8: 应该是北方向，它这个地方叫做大玉儿湿地。
7: 大玉儿就是大家看那电视剧里边那个孝庄皇后是吗？
8: 对，孝庄皇后的故乡就是松原。
7: 哦，他不就叫大玉儿吗？
8: 对，
7: 大小的大，宝玉的玉，是不是？
8: 对对对，就是这个。
7: 哦，就一个是商业化的景区，一个是大自然的美景。没错，这片叫大玉儿湿地，远处有金色的树林，这是什么树？是胡杨树吗？还是什么树？
8: 应该就是杨树。
7: 杨树，树叶也是金色的，近处水也泛着金光，然后周围长的这个挺高，高出水面的这个芦苇也是金色的，在这中间有这种蜿蜒向前的红色的
8: 桥，
7: 栈道
8: 桥
7: 是吧？
8: 对，
7: 哦，
8: 这个就是关联桥。
7: 就是说夏天可以在这儿，
8: 是荷花，
7: 哇，然后冬天是这派金色的景象。
8: 对。
7: 天哪，你这个时候大家去拍照的话，我觉得必须带个红色的什么围巾或者什么，就会特别特别美。
8: 对对对，穿一些冲锋衣什么，特别出片感觉。
7: 哎，这要是爱喝茶的朋友自己带上茶具往这桥上一坐是吧，你做好防风。哎，那能露营吗？
8: 不建议，
7: 不建议露营。
8: 对，风很大，然后
7: 太大了，哦，
8: 嗯，也有点冷。
7: 哦，这叫大玉儿湿地。哦，这得走，这要走得走多长时间啊？
8: 我没有走完过，就是开着车在湖边走走停停那种的。
7: 啊，这个湿地也能走走停停，老在它
8: 这个湿地旁边，它是有环湖的公路的。
7: 哦，
8: 嗯，
7: 所以这里边也有这个水鸟。
8: 有，我们这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候鸟，迁徙地，就是每到秋天的时候，
7: 哦，
8: 北方的大雁南飞都是从这里，然后你可以看到南飞的这个场面。
7: 哦，先踩一脚。
8: 嗯，对，
7: 有飞走的，有在这儿，这些说明这儿环境好，
8: 嗯，
7: 是吧？
8: 对，
7: 那肯定它的食品就是鱼也不错。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吸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三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中兴路从 S6 广东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这片湿地的水属于查干湖的一部分，还是属于哪里？

0: 应该都是属于查干湖的
1: 啊，都是查干湖的一部分啊。大鱼儿湿地啊，大家一定要去一趟，我看拍照也好，走走也好，在这儿这个心境都不一样，这儿有点仙气儿，是不是？啊，
0: 我每次就是在这里的时候，都感觉可以放松整个身心。
1: 哦，尤其学习压力大的时候是吗？
0: 对。
1: 不仅景色美，查干湖一到秋天，慢慢的就开始了它的滋养这片土地上的人。查干湖还有什么特别美呢？
0: 查干湖的鱼特别肥美，
1: 特别肥美，这就不是大饱眼福了，这就马上就是大饱，随时大饱口福，是不是？
0: 对对对，查干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鱼叫胖头鱼，
1: 我们叫、
0: 就
1: 是不
0: 是
1: 就胖头
0: 胖瘦的？对对对，
1: 啊，胖头鱼我们叫啊，
0: 嗯，因为
1: 怎么个好法？
0: 它的鱼脂饱满丰厚，然后秋天的时候是一年四季它口感最好的时候。
1: 我们这胖头鱼一般就吃头，
0: 对对对，我们那儿也是，
1: 也是是吧？啊，
0: 但是它的头特别大，特别
1: 大，巨
0: 大
1: 无比，对对对。
0: 这个鱼大概有，
1: 几十斤，
0: 三四十厘米吧，就是那
1: 么三四十厘米那么长，
0: 那么长，对，
1: 哦、这得二厘米是头，
0: 差不多有一半都是头，
1: 对，
0: 嗯，然后一定要大家一定要尝一尝我们那儿特色的查干湖铁锅炖鱼，就是湖边的农家小院那种。就是新鲜打捞的原生态湖鱼，然后搭配这个农家的配菜，用柴火，然后那种东北那种特别大的
1: 大柴锅，
0: 大柴锅，
1: 哦，
0: 然后慢炖，然后再贴上一些玉米贴饼，
1: 咕嘟它是吧？
0: 对对对，在锅的四外圈，然后贴上那个玉米贴饼
1: 啊，玉米饼子，
0: 对，
1: 哦，贴饼子，嘿，那就盖一大盖儿呗，反正这鱼汤这鲜美，这也浸到这玉米饼里，
0: 浸到玉米饼里，然后吃一口饼，哦，喝一口鱼汤。
1: 嗯，哎，这鱼汤你是？就是它是垮炖就是清炖啊，还是说加那个
0: 加酱？我们东北有一个非常和外地不一样的吃法，就是酱炖。
1: 哦，酱炖，
0: 嗯，就是搁一些非常口重的佐料，就是比如说酱油、醋，然后还有东北的大酱。
1: 哦，
0: 这种
1: 这个鱼都是野生的啊，
0: 野生的
1: 天然的这个湖里的鱼啊，
0: 嗯，
1: 就是那大家一提东北现在想到都是铁锅炖大
0: 鹅，
1: 哎，但是您要去了松原，要去查干湖附近，那必须得吃铁锅炖大头鱼，这得多好吃啊！这个你给大家说，因为大家特别关心查干湖，大家自驾去的话，你推荐的这个地方，叫做
0: 大鱼儿湿地，
1: 大鱼儿
0: 湿地，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地方。
1: 对，他推荐的这个地方是当地人经常去游览，
0: 嗯，
1: 不是说。一来就景区扎堆的那种地儿，
0: 对对对，
1: 是吧？属于当地人去的秘境，多好啊！这秘境这儿，就人看人都在这放羊，你要人多人没法放羊，
0: 对
1: 对吧？大鱼儿湿地啊，有朋友特别关心这周围金色的树，处理金色的植物是
0: 芦苇，
1: 芦苇。远处金色的树，刚才星河还查了一下，
0: 大部分是杨树和榆树，
1: 榆树，哎，
0: 嗯，
1: 就是一片跟油画一样金灿灿的。然后水要是这个白天的时候，
0: 就是湛蓝的颜色，
1: 湛蓝的颜色
0: 和旁边的对比非常强烈。
1: 哎呦，对，大鱼儿湿地，卡皮巴拉打的对啊，大鱼儿就是大家熟知的啊，多尔衮呀，大鱼儿黄太，哎，就是这个大鱼儿，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因为他的老家就是松原啊。秋天景色美，鱼也很肥美，建议大家如果秋季去，就即刻尝一尝当地的，
0: 铁锅炖鱼，
1: 对，
0: 汤头鱼。
1: 而且是胖，人叫胖头鱼，但你要再冷点去呢，最好能赶上查干湖
0: 冬捕。
1: 冬捕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0: 它每年的时间是不确定的
1: 哦，
0: 它得根据冰面的这个厚度，然后鱼的这个生长情况。
1: 现通知，
0: 对，
1: 是吧？啊，查干湖的冬捕，大家去看，看什么啊？一个是关注通知，哎，什么时候冬捕？然后您去看，有三大看点，是不是名场面？
0: 对对对。一个第一个是鲫湖醒网，第二个是马拉礁盘，还有最震撼的就是冰湖腾鱼。
1: 哦，三个啊，
0: 嗯，
1: 鲫湖醒网、马拉礁盘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
0: 冰
1: 湖
0: 腾
1: 鱼。那咱一个一个说好不好，哎，
0: 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鲫湖醒网。
1: 嗯，
0: 它是查干湖冬捕中的一个开场仪式。
1: 哦，
0: 就是到开
1: 仪式啊，
0: 对对对，
1: 哦，
0: 祭祀仪式，它是属于蒙古族的祭祀仪式
1: 啊。这个冬捕实际上是蒙古族的一个
0: 传统文化
1: 哦，渔猎文化哦，所以得有一个仪式。这仪式。

0: 结束之后马上进入第二个名场面。
1: 第二个名场面就是捕鱼最核心的环节，就是马拉胶盘。很多朋友不知道，就是查干湖东捕用的是千米长的巨型捕网，人力是根本拽不动的，所以说
0: 撒下去也不是人撒的吧？
1: 不是，渔民们在这个冰面上凿出一排整齐的冰眼，然后把那个绳子穿到冰面以下布网，然后等聚网之后布在冰层以下之后，再用马匹拉动这个古老的胶盘，然后这个鱼就被拽上来了。
0: 人是不人力而不能为的，
1: 对
0: 对吧？哦，这个所以这个绞盘也不是最近才有的，也是这个
1: 从自古以来就传下来的
0: 哦。马拉绞盘啊，当然可以换成那种突突突突柴油的这个
1: 对对对
0: 转盘绞盘机，但是这是传统古老习俗，它保持着这种古老的这个渔猎的方式，
1: 对
0: 啊，这个文化，哎，所以才说值得一看。用机器它这个不就很容易见到吗？是不是？
1: 对。
0: 那马在冰面上拉吗？还是它在？
1: 对，就在冰面上。因为我们那儿它冰层都很特别厚特别厚，可以行驶车辆了已经。
0: 那它不得使劲儿啊。你能明白，那马它那个它滑呀，它厚肯。哦，首先厚是挺震惊的啊。其次它还这个打滑。我估计得在这个马蹄上做上一些什么特殊的
1: 绑措施，
0: 对对对对对，比如绑上一些布啊，绑上一些什么，哎，来给大家才能实现马拉绞盘。这个布网从布网到拉上来这个过程大概有多长时间？
1: 大概得需要一个小时吧。
0: 哦，布下去，
1: 嗯，
0: 那鱼还得进来呢。
1: 对，其实也不用，它很多很多
0: 很多，
1: 对
0: 啊，就大家看到这个图就是这样了。就是这个已经都挤不下了，这网里是不是、
1: 嗯嗯、
0: 啊？传统的古朴的习俗，对吧？哎，对，得感谢大自然给咱们这个饭碗。你看这个人，不要说拉这个鱼，光拖这个网，你看这个视频上给大家这图片，这大哥那真是咬牙切齿，使了大劲了。这个网本身就是巨网，然后下去之后，放下去之后。再通过马拉的方式绞上来，那就是这么一网这个鱼。所以第三个名场面是不是马上就出现了？
1: 对，等到我们把网拉上来的时候，就会出现冰湖腾鱼的名场面。就是千万条成千上万条鲜鱼在冰面上翻腾跳跃堆成一团的那个景象，就是皑皑白雪配上这个活蹦乱跳的这个鱼群、
0: 哦、
1: 然后大家都很非常开心，然后欢呼雀跃的名场面。
0: 大家想象着周围好像大地一片都是寂静，
1: 嗯，
0: 洁白，
1: 对，
0: 仿佛这个生机都已经被按下了暂停键，
1: 对。
0: 但是突然间从这个湖里边捕捞上来的这些鱼群，恨不得这鱼都要蹦到你脸上的感觉哈。然后那个生机勃勃，再加上收获鱼群的这些
1: 喜悦
0: 啊，对，这些渔民的喜悦啊，劳动者的这种欢呼雀跃。就跟小桥流水说的似的，查干湖东部我觉得挺神奇的，凿几个冰窟窿下渔网，一下子这个鱼就这么多还这么大，必须得去看一下这丰收的喜悦。丰收不只属于秋天，也可能在松原也可以
1: 属于冬天。
0: 冬天啊，谢谢星河，今天时间短，
1: 对，
0: 改天再介绍点当地人喜欢的或者说你旅游的故事好吗？
1: 好的好的哥
0: 啊，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二号，当季新米十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李宗盛写了这么多年的歌，终于有一首给自己的歌了。他也是滚石唱片被无数人敬畏的音乐人、制作人，捧红了太多歌手，梁静茹、林忆莲、陈淑桦、张信哲、莫文蔚等等等等。每一个唱过他歌的人都说，如果你听懂了李宗盛大哥的歌，大概也意味着你已经不再是那个少年。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0: 烟。
1: 是的，
0: 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可惜恋爱不想写歌。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你会不会过度的在意别人的感受？其实这种感觉换一个角度来说，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认同。每当做一件事情，你都在考虑说，别人怎么看呢？别人怎么想啊？他会不会在意啊？其实你都是在放弃自己了。总是活在别人眼神当中的人，也等同于不存在过。有时候你也更应该在意一下自己的感觉，不是吗？接着来听下一首歌，宇宙人的《陪我玩》。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新域男孩的 Sweetie 的 Again， 这是他们的第一支单曲，经过简单的宣传便问世了。这个歌呢，一经推出就直达英国单曲排行榜的头名，99年夺得英国单曲榜冠军并蝉联两周，在当时也被评为是英国15年来100首英国最佳冠军单曲。这个歌还获得过南非最佳爱情歌曲奖，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个歌它成就了新域男孩。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2: 缺乏睡眠的人，大脑就像是一块湿海绵，失去了吸收知识的能力。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才会短期记忆转存到长期的记忆区当中，以备后用。睡得越少，患癌症等各种疾病的概率就会越高。而最好的入睡时间是晚上11点，所以呢，想要自己不那么健忘，身体强壮一点，尽量的减少熬夜的发生吧。来听李玟 UNI。

0: 最初到最终 You and I。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郑钧的《风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款要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工业北二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1: 周华健的《忘忧草》。这首歌源于他曾经收到过一首曲风非常温暖的民谣曲，当时因为发词的状况不太顺利，也没有录制，但经过反复聆听之后，华健大哥觉得这个歌的曲风非常的贴心动人，相当能够抚慰人心，于是呢便开始着手来打造这首民谣曲风的《忘忧草》，也不断和作词人反复沟通，在2001年的时候终于发行。而这首歌他也是希望能够为大家心灵避风挡雨。
2: 让人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庾澄庆的《想念你》，这是他在福茂唱片时期发行的歌。那个时候呢，庾澄庆还是比较传统的打扮，油头中分夹克牛仔。当然了，那个年代这个形象还是蛮潮的。也是从这个专辑开始，他的风格慢慢步入一个转型时期，开始大胆的尝试新的曲风，玩摇滚、实验金属、朋克等等。后来乐评都给他音乐顽童的称号，想说玩音乐的人真的是不会变老。我想庾澄庆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陶喆的黑色柳丁这张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是陶喆来作词作曲，并且音乐制作上也是自己去亲力亲为的录音完成，集结了美国出色的乐手，也沿用了他一直合作的录音工程师，所有的和声配乐、音乐程序编写、后期的剪辑都是陶喆一个人来完成。想说唱片公司有一个这样的歌手在当中，还是挺开心的，毕竟出一张专辑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制作成本呢，这就是一个大头呀。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都有过这样一个状态，每当想要在朋友圈中分享生活状态的时候，那些敲完的字又被一个一个字的删掉，每当想去聊聊天翻遍通讯录的时候，最后却选择了独自一个人刷朋友圈，看抖音或者是看陌生人拍的视频笑一笑。原来寂寞和孤独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前者呢是空虚之时去找寻另外一个人，后者是在思考之中寻找着自己。你是属于哪一种呢？作家蒋勋老师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当我们惧怕孤独而被孤独去驱使着消灭孤独的时候，你是最孤独的。当然人有时候也是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会让自己有了和内心连接的机会，不是吗？你有多少次对话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发呆的时候，或者是说孤独的时候？来听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关于歌名带风的歌真的是有太多，走在冷风中起风了，夏天的风，逆风，东风破，龙卷风，你若乘风，被风吹过的夏天，风筝，且听风吟，还有现在要听到的这首风吹麦浪。好像似乎歌里面加入风花雪月这一类歌词都会显得文艺许多。李健呢就是一个非常文艺的人，这首歌也是他很成功的一张单曲，上过春晚，拿过奖，内容呢也很温馨浪漫，里面的弦乐五重奏也是请来了国家交响乐团，最好听的应该是里面的竖琴吧，来听风吹麦浪。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6，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我呢已经做了26年的主持人了啊，同时也是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在家庭教育领域啊做指导工作呢也有了10年的经验了。那么今年呢我们城市的声音定位呢是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家庭教育的，所以呢每天我都会选择一个相关的案例，真实的案例啊，来跟大家进行拆解。那今天开场之前呢，想要先问各位家长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在哪个孩子身上花的时间最多，而那个孩子呢反而是最让你操心的呢？有这种感觉的啊，就扣个数字1，没有的就扣个数字2，在评论区告诉我。今天这个话题呢，是来源于昨天下午啊，我做的这场视频号的直播。我昨天在节目中跟大家预告过啊，就是昨天下午的3点到5点钟嘛，我在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里头进行直播。然后呢，有一位妈妈哈、啊、就过来跟我连麦啊，讲到她的家庭教育的苦恼啊。那么她讲到的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家长是有同感的。我在直播间呢给她做了一些分析啊，但是因为呢直播间的容量有限嘛，我不能一直在跟她连麦啊讲一件事情，而且呢她的信号不是很稳定啊，所以呢，不是特别的清晰啊。那所以呢我就承诺说呢要在节目中做一期节目来给他展开进行详细的分析。那希望这位妈妈啊，这位妈妈叫做小梅啊，希望这个叫小梅的妈妈呢今天能够听到这期节目。好了，那么情况是这样的哈，这个妈妈呢她说哈、啊、她有一儿一女，儿子呢在读高中，不用他操心，女儿呢10岁读5年级啊，那就太操心了，学习不主动，拖拉磨蹭，登记作业呢也不完整，问他作业做好没有，他说做好了，其实并没有做好。这个妈妈呢说呢，她对女儿的陪伴呢比对儿子要多，但是女儿呢就不如儿子那么自觉，生活上啊也喜欢依赖他，她每天啊都处

和女儿的拉锯战当中，爱人呢看不过眼啊，曾经呢亲力亲为啊，亲自上阵说要来教育孩子，结果也搞不定啊。好，那么女儿也曾经问他说，妈妈你更爱哥哥还是更爱我呀？啊，然后呢啊，妈妈就说我都爱呀。啊，女儿说那不行，你一定要选一个，到底是爱哥哥还是更爱我啊？妈妈就说啊，那就更爱你咯。好，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二宝呢，该怎么去教育呢？哈，这就是这位妈妈在直播间连麦啊问到的问题。好，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呢，您觉得这个妈妈的问题出在哪里？是女儿天生不自觉，还是妈妈的陪伴方式有问题呢？啊，请在评论区说说你的判断。

0: 了吗？
1: 刚才这个话题呢，是来源于昨天下午的视频号直播。那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将会在视频号哈、进行第四场直播，各位呢可以来预约一下。那怎么预约呢？大家呀、先在视频号里头搜一下“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号啊，找到之后呢，先关注，然后呢，我在主页当中哈、已经发布了。直播的预告了，各位呢可以在预告里头啊、去点击一下预约。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洁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洁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洁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文明路从泰沙路到虎门南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变成我的苦痛。好，接下来给大家呢，报告一则消息。各位市民朋友，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啊，正在有序的推进。二十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啊，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呢，已经正式开展了。
1: 把爱养成秘密，藏心底，收集在。
0: 大家有空呢，可以去逛一下。走进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呀，一一的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一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啊等等项目当中的受助家庭以及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啊，可以打开智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呢，还可以直接参与公益的。

捐赠。展览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哈、真实的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啊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过去啊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的为很多的群众解决了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啊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啊等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呢，大家不妨啊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啊去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以及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有一个妈妈啊，讲到，她的女儿10岁啊，在读5年级，挺费心的，表现出来呢是做作业比较多啦，拖拉磨蹭，其实呢生活上呢也是比较拖拉磨蹭啊，比较有依赖性，啊，家里呢有一儿一女啊。大的儿子呢已经上了高中了啊，就不怎么要操心啊，而且一直以来呢儿子都不怎么要操心啊，但是这个女儿呢就很费心啊，那妈妈呢每天都跟女儿处在一个拉锯战当中啊。好，那么为什么女儿就这么难带呢？是女儿天生不自觉，还是妈妈的陪伴方式有问题呢？啊，欢迎大家呢都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话题，也许啊你们家就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聊一聊哈，为什么陪伴越多，孩子呢却越不自觉呢？我觉得呢，其实这个女儿的不自觉呢，很可能就是因为妈妈陪伴的太多了，陪伴的方式啊需要调整。这句话呢听起来很矛盾，对吧？陪伴不是好事吗？为什么陪得多的孩子呢反而不自觉呢？啊，我觉得是这样的，陪伴要分两种类型，一种呢是叫支持型的陪伴，一种呢是包办型的陪伴。支持型的陪伴呢，就是我在你旁边，你需要的时候我帮你，你不需要的时候呢，我不插手啊。而包办型的陪伴呢，就是我替你想，替你记，替你安排，替你检查。那么啊，这位妈妈哈，她给女儿做的可能就是第二种陪伴，啊，为了女儿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哈，但是呢，女儿呢反而变成了甩手掌柜。好，第二呢，就是啊，包办型的陪伴呢，让孩子失去了练习自主的机会。你帮他登记作业，他就不需要自己啊去记作业。你问他作业做好了没有啊，他就不需要自己检查。你说快点写，他就不需要啊自己来管理时间。你呢是替他做了所有的管理自己的事情啊，他就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被管理啊。然后呢就是跟你磨牙，呵呵，你要他做什么啊，他就跟你讨价还价啊，然后呢跟你啊这个不停的怼来怼去哈，弄得呢妈妈呀也是非常的疲惫。好，那像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在很多家庭中是很常见的。妈妈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去育儿，但是呢这个育儿呢啊效率比较低啊，弄得自己呢就是反而呢被牵扯在里头啊，情绪不断的波动啊，最后呢孩子也不自觉啊，成绩也一般般啊，可能还会招来其他家庭成员的抱怨，说你看你成天带孩子，怎么孩子带成这样了，是吧？好，听到这里呢，各位有没有一些共鸣啊？有没有就是这种啊带孩子带得很累啊，付出了很多的时间，自己呢感觉啊很辛苦，但是呢孩子呢成长的也就是一般般，成绩也一般哈，表现呢也一般，然后

那就会让旁观者呢觉得很惊讶，说你这孩子怎么带得这么累啊，反而孩子也没有怎么样呢，啊，会感觉呢好像这个育儿的效率啊就不太高，是吧？好了，那我们继续往下说哈，孩子呢其实不是不自觉，他是不需要自觉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孩子如果发现，反正妈妈会提醒我的，反正妈妈会帮我检查的，反正呢没做完妈妈会催我的，那他为什么要自己操心啊？他不是没有能力自觉，他是没有机会来练习自觉，他的不自觉呢是你长期替他自觉的结果，对吧？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你觉得自己给孩子的是支持型的陪伴，还是包办型的陪伴呢？啊，你在母职当中投入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累得个半死啊，但是最后呢，好像孩子成长的也就很一般，啊，让你觉得很心累啊。那各位啊，我们听到这里呢，如果觉得今天这个主题啊，您是有共鸣的，也欢迎大家呢，啊，在评论区简单的回复一下啊，看看你是哪种情况。你是支持型的陪伴吗？打一个支持。你是包办型的陪伴吗？打一个包办。可能你会说，哎呀，这个谁愿意去这个流露出自己啊这个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呢？我觉得哈，这个人嘛，就是自我觉察很重要。反正呢，咱们直播间啊，这个我也不认识你是谁，对吧？就只是一个网名啊，我们不妨啊勇敢的袒露自己啊，你们家到底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带孩子你带的累得要死啊，但是呢孩子成长的很一般，你的这个方向陪伴的方式啊，可能有一点点啊，这个走偏了哈，咱们是需要调整的。儿子为什么不用操心呢？可能恰恰是因为啊，没有那么多时间管他。因为这个妈妈呢，也是在连麦当中提到过，当时呢就是孩子就是女儿出生了嘛，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管儿子了。儿子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其实都是属于放养长大的哈。但是呢，放养长大的这个孩子呢，反而呢，哎，比较自觉啊，不需要操心啊，就是读高中了，现在也挺好的了。但是女儿呢，因为这是第二个孩子哈。通常呢父母亲啊比较爱小的那个孩子，那么有了更多的时间精力啊，然后呢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反而呢管得太多，把孩子自主性啊给管没了，对不对？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呢，各位啊，你们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啊在家里带孩子呢管孩子管得太多了啊，效果呢并不怎么样，你也想知道啊从今天开始啊该怎么调整呢？那就欢迎大家呢稍后啊继续来收听我的节目。那我会在下一趴当中给大家分析哈，到底哈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循环给它拆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吸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3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拆解一个循环。家长越包办，孩子越依赖。然后呢他越依赖呢，家长就越包办啊，形成一个这样的循环。我们要把这个循环斩断掉啊。好，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啊，你替他记住他就不需要记住。你说他啊登记作业不完整，那你有没有帮他替他记过作业呢？比如说啊，老师在群里发了作业，你会不会看一眼，然后呢提醒他今天数学还有一张卷子哦。如果呢你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啊，那孩子就不需要自己完整的去登记了，反正呢妈妈会补上嘛，对吧？好，然后呢第二就是你替他检查，他就不需要检查呀。你问他作业做好了没有啊，他说做好了，其实没有做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不需要做好啊，他只需要说做好了。因为你问的是做好没有，不是拿出来给我看看，他用说呢就能够过关哈，不需要用做来证明，是吧？第三呢就是你替他着急，他就不需要着急。你每天和他拉锯战，说明你比他更在意他的作业。他发现呢，哎，我不急，我妈妈会急哦。你替他承担了着急这个情绪，他就不需要自己来着急了。第四呢就是他的撒谎啊，不是撒谎，是逃避。他说做好了，其实没做好，不是他故意

骗你，是他呢不想去面对我没做完这个事实啊，也不想面对你接下来的反应。他这种撒谎呢，就是在保护自己啊不被你追问。好，那么像这两母女呢很亲密哈，但是同时呢哎也是这个每天拉锯战哈，都在斗智斗勇当中啊。这个亲子之间斗智斗勇呢，大家平时说起来呢可能就有点像开玩笑一样啊，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啊，母女共生啊。那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清楚啊哪些是你的事儿，哪些是我的事儿啊。于是呢作业啊变成了父母的事儿啊，孩子的时间呢变成了你的时间，他的焦虑变成了你的焦虑啊，那就是啊母子之间，母女之间啊就出现了一个共生的情况啊，像这个藤蔓一样搅和在一块儿了啊。好，那么咱们呢就肯定是要去打破这个循环的哈。我们不是说让他改，而是说啊，作为妈妈的可能要先往后退一步才行啊。你不退的话呢，你的孩子他是顶不上来的。

好的，说到这里呢，哎，也是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将会在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当中啊做一场直播，大家呢可以来到直播间啊。那可能哎，每个人啊他的作息是不一样的嘛。那早晨的这个时间呢比较神清气爽啊，如果您在做家务的时候，或者说呢在上班的路上啊，也可以呢打开，你不用看画面哈、啊、就听声音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各位呢可以来预约一下明天早上的直播。那么这个是我在视频号的第4场直播哈、啊。也一直是在这几场呢都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直播时间，每一场的时间都不太一样哈、啊。为什么不一样，就是想试一下不同的时段哈、啊、对于我的作息来说是不是吻合的啊，对于这个我们的粉丝来说哈、啊、是不是方便观看啊，所以呢就是在寻找合适的时间。明天早上呢哎我们来试播一场哈、啊。那各位呢如果哈、啊、想要来关注这个话题，带孩子蹭饭如何长见识啊，这个话题，那各位呢可以来预约一下我的直播。您可以先添加一下知心姐姐叶纯这个视频号，然后呢我在主页当中啊已经发了一个直播的预告，你在这个预告上面点一下啊，可以预约直播的啊。

那各位呢，你点了之后呢就很方便啊，明天早上呢我这里一开播，你就立刻可以收到推送啊，就可以跟我同时啊进入直播间，就会非常的方便啊。不然的话呢，临时啊再去啊搜索我的账号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哈、啊、所以呢我们就不妨呢先预约一下。说到呢明天早上的这个直播的话题啊，为什么是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呢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他们家里呢夫人呢带着大娃啊、出去了，然后呢小的呢就在家里啊，小的在读四年级，那他正好呢周末有一个朋友的聚会嘛，是需要去一下的啊，肯定要带着孩子去啊，不能把孩子丢在家里头。但是孩子呢好像又不是对大人的饭局那么感兴趣啊，而且孩子呢也是偏内向的啊，出来的话呢也不是很敢跟大人聊天。他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哎，怎么办呢？怎么样去让孩子对于参加大人的聚会感兴趣啊，并且让他在这个饭局当中有成长呢？我想呢，这个是很多家庭其实都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哈。大家呢平时就觉得饭局是个负担，实际上呢它也是你孩子成长的一个资源啊。有些家长呢本身啊他的交际的圈子呢是比较宽的啊，朋友圈呢也都是很丰富的，朋友都是很优秀的各行各业的精英啊。如果能够利用好这样的资源，让孩子开眼界长见识哈、锻炼他的社交能力哈、这是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呢这不仅不是负担，反而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一定要把这个资源用好来。因为学校呢我觉得现在呢这个学校哈，它也是在把这个教育资源哈做一些均衡化啊。那么如果你的孩子呢根据所在的学区哈进了这个学校，那么他已经得到了相应的资源了，你想要再得到更多的这种来自学校的资源呢已经不太可能了。那么家庭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补足呢？就是我们把自己啊家庭所拥有的独特资源把它用起来啊。比如说如果你的圈子是比较的知性的高端的啊，有很多很优秀的朋友，那么这个时候呢带孩子这个事儿啊，教孩子这个事儿呢，你就可以更多的用好你身边的这些资源哈、不要完全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闷着带孩子，对吧？所以呢我想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话题，明天早上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带孩子去蹭饭，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有更大的收获更好的成长呢？这个是千家万户都要遇到的问题哈、我会来进行拆解啊。因为我给我那个朋友做了建议之后呢，他去实践过了，而且呢效果非常好。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女儿问妈妈啊，你到底是爱哥哥还是更爱我呀？那这个问题是在问。

什么呢？那当妈妈回答说啊，我两个孩子都爱啊，这时候呢，女儿说那不行，你得一定要选一个啊。这个时候妈妈就说啊，我爱更爱你啊啊。好了，那么这个细节我觉得其实还挺耐人寻味的哈，是值得来分析一下的。孩子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他问你更爱谁呀？通常呢，并不是真的想知道你更爱谁，他想知道的是我在你心里是不是够重要，我是不是值得被爱，如果我做得不够好，你还爱我吗？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疑问呢？可能是因为他感觉到啊，你对他的关注啊，更多是管他而不是爱他，你每天和他拉锯，催他，检查他，他感受到的是妈妈在管我啊，而不是妈妈在爱我，所以他要问一句啊，你更爱谁，来确认自己啊在你心里的位置。好，然后呢，第二就是这个妈妈呢说了我更爱你啊，这时候呢哈，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女儿呢会暂时觉得安心，但这个答案的副作用呢就可能是她觉得啊，妈妈更爱我，所以我更加可以更加依赖妈妈，我很多事情呢啊就是可以让妈妈去帮我做，对吧？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呢，更爱谁这个话题呢，本来就不应该有一个确定的答案的。爱呢并不是分蛋糕不是给哥哥多了就给弟妹妹少了，给每个孩子的爱呢其实会有所不同啊，但是其实没有先后之分啊，也不需要去排名，对吧？好，然后呢第三呢就是啊，孩子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你更爱他，而是呢你相信啊他能行，你能给他锻炼的机会。他拖拉依赖本质上呢是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能够管好自己，而你也不相信他能够管好自己，所以你替他管。他感受到的就是啊，妈妈觉得我不行，所以他要问你更爱我吗，用被爱来补偿不被信任。好，那么这个孩子呢他排行老二哈，我们以前呢之前呢也曾经在活动当中也说过这个话题哈，我曾经在活动中就讲过那么老大呢通常他是很笃定的自信的，因为他是第一个来到这个家庭的孩子，那个时候只有他一个人，那么他是很笃定爸爸妈妈是爱他的，所以呢他一般对这一点呢是确信不疑的，不会去摇摆。然后呢到了这个老二出生的时候呢那么除非是说爸爸妈妈很明显的哈把这个很多的精力都分给了老二不管老大了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一般来说老大他还是比较坚定的认为爸妈是爱自己的啊，老二呢一出生啊他就是第二个来的，所以呢他就会想方设法各种撒娇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哈，来争取父母亲的这种关注，来抢夺更多的爱这个老二呢他天生就是会比较更有竞争意识哈，更想去通过自己的这些心思去得到父母亲的爱，得到父母亲的资源这是老二的一个心态。所以为啥我们老话哈，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老大必傻老二必奸，就这个意思啊，就我们不要理解的它的字面的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呢老大一般都比较忠厚老实他比较笃定爸妈是爱他的，他也会比较有责任心，因为他要给后面的这个弟弟妹妹做榜样哈。然后呢老二呢他是第二个来的，通常呢就可以开始哈琢磨着我怎么样能够夺得父母亲更多的关注和资源，那么所以呢老二通常他就会比较机灵啊，很会察言观色，很会撒娇啊，很会呢这个就是有心机啊，来得到父母亲更多的爱，所以呢老二必奸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比较滑头一点啊所以呢你看啊，这个里头这个我们这个家庭的个案也是这样子啊，这个小女儿她就会有用更多的心思去关注妈妈到底更爱我还是更爱我哥哥啊，然后他就开始用各种撒娇也好还是什么方式也好来占据妈妈更多的注意力跟妈妈形成一种共生的关系。
咱们听到这里呢，是不是就觉得啊，家里的老大和老小啊，确实是不太一样，对吧？啊，因为呢，我们现在很多家庭呢，通常是两个孩子比较多见一些啊。像这种老大和老二，他心态的不同，性格的不同啊，我们是在很多家庭当中啊，是能够看得到的，对吧？

好了，这会儿呢想要给这个妈妈一些具体的啊可以去做的事情。那么第一步呢是把作业的责任还给孩子，从今天开始不再替他记作业，不再替他检查作业。你可以说啊，从今天起作业呢是你自己的事，妈妈不检查了，你做完就好，没做完呢老师会找你的。然后呢真的就不检查，他第一次啊可能真的没做完被老师批评，那是他的自然后果，比你说一百遍都管用。第二呢就是把问句啊给他换掉，不要问作业做好了没有，这个问题他只需要回答做好了就能够过关。换一个问法哈，你今天计划几点做完呢？做完之后你想干什么呢？这个问法呢把注意力啊从有没有做完转移到你打算怎么安排。好，第三步呢和他约定妈妈不催日，选一天哈，比如说周三，告诉他今天妈妈不催你，你自己安排，做不完也没关系，这一天呢你忍住不催，他可能会拖拉，可能啊会没做完，但这一天呢是他的练习日，练习自己管自己。好，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哈。你如果觉得一下子啊全面不管呢，你有点不放心，你就一周当中啊先选一天你是不管的不催的，随便他怎么样，让他自己来承担后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好，家里孩子呢，因为爸爸妈妈管得太多太细了哈，包办的太多哈，以至于呢没有自觉性，学习不自觉，生活上也比较依赖，那怎么办呢？前面说过啊，第一步是把作业的责任还给他，第二呢是把问句换掉，就是你要是问他，哎，简单的问你作业做好了没有啊，他就会啊嘴巴一动做好了。但如果你换一个问法，比较详细的具体的问法，说你今天计划几点做完呢？做完之后想干什么呀？啊，让他详细的回答呢，这个问话的质量就会大大的提高啊。第三呢，如果你觉得一次啊全部把作业还给他，你担心啊他接不下来，那么你可以考虑一周啊先选一天出来，你是不催他的。好，第四呢，就是从生活上哈，从我帮你变成你自己来。那么因为孩子呢依赖妈妈啊，不仅是在学习上，生活上也是依赖的哈，那就可以从最小的事情开始。今天啊你自己整理书包，今天呢你自己定闹钟，今天啊你自己洗袜子，每完成一件确认一句，你今天自己做了很好，不夸张的表扬，只是确认。好，那么让孩子呢一点一点的去做哈，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来。第五步呢，就是给自己啊设立一个不插手的底线。那最难做到的其实就是啊看着他做不好。

还要忍住不插手。你可以给自己呢定一个规则，只要他不求助啊，我就不插手，只要他不问，我就不说。那这个是很难的，但是呢，这是练习自主的一个必要的空间啊。那所以呢，妈妈一定要能够忍得住啊。好，第六步呢，就是把拉锯战呢变成一个约定。那现在的模式就是你催他，他就拖；你再催，他就再拖。换一个模式啊，跟他定一个家庭约定，比如说呢，每天晚上8点钟之前完成作业，剩下的时间自由支配。你把盯着他啊变成了规则，盯着你们俩。啊，各位家长朋友啊，刚刚呢给大家呢支了几招哈，各位呢觉得这几招当中哪一招比较容易做到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哈、啊、从包办到放手啊，成为啊一个支持型的家长，而不是一个包办型的家长呢？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话题呢放到一个最大的话题当中去。为什么育儿投入多，精力消耗大，效果呢却并不见得好呢？如何更加松弛，更加高效的来啊育儿呢？哎，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有意义啊。那首先呢，我想说呢，育儿并不是说你投入的越多，产出的就越好。很多的家长觉得啊，我花的时间啊越多，孩子就应该是越好的。但是事实呢，就是投入的方向啊比数量更加的重要。如果呢你投入的方向是包办，那投入越多，孩子越依赖；如果啊你投入的方向是支持，那投入的越精准，孩子就越自主嘛。第二呢，就是松弛呢并不是不管，而是呢管方向不管细节啊。松弛的育儿呢不是放任，是我关心你的大方向，你开不开心，你有没有朋友，你有没有在成长啊。但是我不盯着你的细节，比方说你几点写完作业，你书包整不整齐，你的袜子啊有没有洗啊等等啊，这些不盯细节。第三呢，就是啊，高效并不是做得更多，而是做得更少，但是更对啊。你看呢，这个妈妈啊，跟女儿呢，每天都在拉锯战啊，看起来呢，也做了很多，挺辛苦的，但是效果呢，就是不好的。如果呢，能够把这个催她写作业的时间啊，换成和她聊聊天，陪她散散步，可能啊，效果会更好一些。前者呢，是消耗，后者呢，则是连接嘛。好，第四呢，就是啊，松弛的前提是信任。你不信任他能够管好自己，所以你不敢放手。但你越不放手呢，就越管不好啊，这是一个死循环。那打破这个循环的唯一方式呢，就是你先假装信任，即使啊他做不好，你也给他空间，他会在一次一次的尝试当中，慢慢的去学会。好，第五呢，就是啊，你不需要做一个完美的妈妈，那你需要呢，从现在开始啊，做一个会退出的妈妈。孩子长大的过程呢，就是你一步一步退出的过程。你退出的越早，他呢就成长的越快；你退出的越慢，他就依赖的更久啊。好，那么松弛育儿，难不难呢？各位哈、觉得这个啊，你有没有思考过哈、或者说有没有自己的心得呢？也都欢迎大家呢，可以来评论区聊一聊哈、分享一下你的个人经验。啊，其实呢，带孩子这个事儿呢，真的不是说你越辛苦哈、你的孩子就成长得越好，不是这样的。

好了，那么说到这里呢，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我们听友们最集中的几个观点。有一个妈妈说，我的女儿也10岁啊，也是拖拉磨蹭，后来我不催了，只问你计划几点做完呢，她反而开始自己看时间了，我觉得不催是第一步。另一位爸爸说啊，我觉得这位妈妈的这个儿子不用操心，是因为他没时间管，女儿管得多反而依赖，这不是女儿的问题啊，而是呢管本身是有问题的。还有一个听众说呢，我小时候啊，我妈什么都替我管，我到了大学啊都不会自己安排时间，后来呢吃了很多亏啊才学会，如果我妈早点放手啊，我可能会更早独立。好的，感谢三位朋友的分享哈。第一位妈妈的不催啊，是一个很好的起点。第二位爸爸说到了关键啊，管本身可能就是问题。第三位听众的过来人的视角呢，说明呢，放手太晚了，代价呢可能会越大。好，那么最后呢，想要跟这个在直播间连麦啊来求助的妈妈说几句话啊。你是一个很用心的妈妈，陪女儿呢比陪儿子更多，说明你想做得更好。好，但是呢想做好呢跟做对了是两码事儿哈。现在的困境呢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因为努力的方向呢需要去调整。啊，女儿说，这个她希望啊是在你心中是你最爱的那个孩子，那么她当然是很在意啊妈妈的爱，那么啊孩子呢很爱妈妈哈，但是呢我们不能让她过度的去依赖啊，依赖的话呢孩子就长不大了，啊，那么你能给她的最好的爱。不是啊，在他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而是呢，相信他能够自己站起来走。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啊！如果说呢，您想要得到更多的啊一些，就是相应的知识啊、指导啊，各位可以来我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各位可以在视频号里头先搜索一下“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号，然后呢就可以啊，在主页上看到啊，我已经发布了预告了，大家在预告上点一下，预约一下明天早上的直播啊，我明天早上8点钟啊会直播，各位可能觉得哇，8点钟那么早的，8点钟啊不早哈，反正呢如果8点钟能起得来的朋友哈，这个时间段，有空的话呢就来听一听我们的直播啊，一定会对您有所帮助。在视频号，微信的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这个里头哈，我们明天早上8点钟做一个直播，欢迎各位来预约。

0: 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管长路从107国道到翠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从翠峰路到107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店的牌子啊，牛初乳蛋白粉，把这个送给爸妈，一份实在的营养补充，比什么都贴心。牛初乳呢，是母牛产犊之后呢最初几天分泌的乳汁。牛初乳啊，跟普通牛奶不一样，它是母牛生完小牛七天内分泌的乳汁，它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啊很多。那么今天呢，这款牛初乳的蛋白粉每100克含3万毫克的免疫球蛋白，比普通牛奶要高几十倍啊！一盒20袋独立包装，一盒129，推荐大家下单3盒装。天美健官网啊，优惠完了之后呢，459哈、啊，咱们只要369啊，能喝2个月呢。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天美健呢是牛初乳啊，这个产品行业标准制定单位，最初呢是从牛初乳当中提取到了活性的初乳素，并且呢拥有独家的冻干技术，使牛初乳的营养保持活性啊，不破坏不流失啊。然后它不是单一的补牛初乳啊，针对中老年人对营养的全面需求，它还搭配了硒还有多种维生素以及优质的动植物的双蛋白，相当于是你一杯下去啊，补充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补维生素啊，这个一下子呢能够啊补齐全，每天一小包，省钱又省事儿哈。那么只要369啊，能喝2个月呢。另外呢，针对小朋友换季生病和成年人抵抗力下降啊，还有一款牛初乳冻干粉啊，那么这个也都很适合。它的配料表也是很干净透明的，口感呢是淡淡的自然奶香味儿。日常呢40度左右的温水啊，直接冲调，可以搭配牛奶、豆浆，一天一袋啊，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精神会越来越好。牛初乳冻干粉呢，一盒10袋啊，今天咱们三盒30袋到手啊，199。给爸妈的牛初乳蛋白粉一盒20袋，3盒装，只要369。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五常大米啊，稻花香二号。那么我们中国人的餐桌呢，永远都少不了哈一碗这个香喷喷的白米饭。那么哪儿的大米很受欢迎呢？五常大米啊，一定是榜上有名的。清朝那会儿呢，它还曾经是送进皇宫的贡米呢。这周呢，咱们选品小分队啊，受到黑龙江五常市啊卫国乡联社的这个邀请啊，给大家溯源真正的五常大米。那么身份证可以看得出来哈，三标一码。首先呢是国家地理标志啊，这是国家发的产地证啊。然后呢，第二看英标，这个呢是五常市大米协会颁发的。第三呢要看这个执行标准号，必须是啊 GB/T/1966稻花香二号。普通大米的标准号是不同的哈、啊。然后呢，每袋大米还有溯源码，就是手机一扫啊，这袋米的产地、身份、防伪啊是清清楚楚的。每年呢10月初呢都是稻田秋收最忙碌的时候，那所以呢您现在下单呢收到的都是今年刚刚割下来的当季的新米，米香足，水分够，蒸出的米饭呢是油亮回甜的。好，那么五常大米呢跟普通大米比啊，到底是好在哪里呢？地理位置，还有呢水好，种植天数哈、啊。那么一年只种一季，生长季节周期呢达到140多天，品种也好哈、啊，一定是稻花香二号啊，学名叫做五优稻四号，是五常自己的团队啊培育出来的哈、啊。然后呢，大米啊作为餐桌的主食，每天都要吃，一定要吃点好米啊。关键呢，今天这个价格还不贵啊，五常稻花香二号10斤真空锁鲜装，原价呢是128，今天呢这个限时立减优惠只要89.9，今天下单，那么今年的新米呢直接从五常给大家发出来。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2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的，接下来呢，咱们给大家叮嘱一下关于蚊虫防控的事情哈。那蚊虫的防控呢，首先就一定是要清积水，因为蚊子的卵啊、幼虫啊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那家里头呢，一定要定期检查一些积水点，像什么花盆的托盘、水桶啊、空调的接水盘呢、闲置容器等等啊，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还有呢，就是要防叮咬，居家环境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呢，穿长袖衣裤啊。还有呢，就是家里有蚊子的话呢，就可以用电蚊拍、灭蚊灯啊等等物理措施来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科学使用杀虫剂，比方说什么蚊香液、蚊香片啊等等之类的。还有就是，如果您外出被蚊子叮咬了，如果出现了就是感觉有皮疹啊、有发热啊，那一定要去医院看，并且呢把您的旅居史被蚊子叮咬的这个情况呢告诉一下医生。

0: 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3: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4: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5: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6: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4: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2: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7: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8: 请问9791附近没有？
9: 微信靠几多？
8: 附近。
9: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8: 在我隔壁？
10: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8: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11: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2: 小姐，你找谁啊？
10: I'm sorry。
12: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10: 不是。
13: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可以让你深切地感受到有一些秋意了。所以光影世界音乐当中，我们来感受四季轮转。信条的中国首映典礼的现场呢，导演诺兰还有主演约翰大卫华盛顿和伊丽莎白德比奇呢，回答了主持人这样的问题啊，说如果真的能够回到过去，你想回到什么时间做什么样的改变？三个人答案都各不相同。导演诺兰就说，他是要像影片当中的内尔说的，发生的事情就是发生了，不想改变任何已成的事实。而主演约翰大卫华盛顿就说呢，他说我想回到我7岁时候的麦当劳，那一顿吃得很香，我也想告诉麦当劳先生我很喜欢你，当时我就没有尽情跟他表达。另外还有一位主演伊丽莎白德比奇，他说总的来说呢，他说他说跟导演一样不会对过去做出大的改变，但是呢可能会告诉从前那个12岁的自己，你要对自己好一点，你要放松一点，你真的会好的。有人说这个影片呢，可能你得二刷甚至三刷

光影世界音乐当中，我们来感受四季轮转，来感受四季分明。好的影片呢，可以让你无限的感受，比如说故事的推进，比如说情感的叠加，再比如我刚才所说的四季分明。那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它会让你到哪个季节呢？

0: 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4: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光影在歌唱呢，我们在光影世界里面搜罗音乐，让你感受到四季的轮回。有的经典歌曲又回来了，有的歌呢倒是可以真的让你感受这点甜。接下来呢，和你听到这首歌 Way Back Into

Way back into love， 还能想得起来吗？《K 歌情人》当中，被影迷们也很喜欢的一首这样的插曲，其实还有一个版本是德鲁·巴里摩尔和休·格兰特主演的，我老在节目当中放，今天放的是另外一版。你要说德鲁·巴里摩尔，我是很吃他的颜哈，因为感觉呢，这女生永远都是活在夏天啊，笑起来就是甜甜的，好像这个太阳呢晒着你也不累，但是就是让你感觉到很舒服。今天光影在歌唱的节目，我们在光影世界里面搜罗精彩音乐，让你感觉到四季分明，四季轮转。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呢，这是来自于《速度与激情七》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I Will Return》。人的年龄增长了，真的很喜欢听一些让人感慨万千的曲子。钢琴独白前奏，再配上慵懒浑厚的女声，好像回忆一下子被卡住了。

台词小记，影片勇敢的心。每个人都会死，但不是每个人都活过。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今天我们在光影世界里面呢，来搜罗四季轮转，或者说四季分明。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小黄人大眼萌 Happy》。Happy 的东西真的很多，比如说呢，在一段路途当中啊，一段 Happy 的这个对话。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绿皮书当中，这首歌 I

台词小记，影片天气预报员。成年人的生活没有容易二字。

这首歌是来自新裤子的《你要跳舞吗》，在半个喜剧当中出现。接下来呢，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就好像永远沐浴在和煦的春光当中，来自于影片《我家买了动物园》，冰岛乐队的《Go Do》。

今天的歌太走感觉派，说的是四季，但其实有时候四季未必那么的分明呢，确实是有一些飘忽不定的感觉。就像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冰岛乐队 GoDo， 来自于影片《我家买了动物园》。我们常说电影当中的台词如何如何，但其实有很多没有台词的演员，比如说在这一部影片《我家买了动物园》当中出现了很多小动物。那除了那个购买动物园的家庭之外呢，小动物们是这个影片当中最重要的，他们不就正是一波没有台词的演员吗？他们的表演也直接影响到观众的观感，或者说影片的质量。小动物们的情绪和反应应该也是这部影片的组成部分。我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向你推荐过一次《我家买了动物园》，这是由马特·达蒙来出演的。给我们的印象呢，马特·达蒙通常都是出演那些大片，而在这个影片当中，暖暖的表现就是他触及真心的一种很真切的表演。那这个片子说的是一个年轻的家庭，一家动物园当中200只动物的真实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年轻家庭要倾其所有把整个动物园都买下来呢？忘了告诉你了，还有一位演员斯嘉丽·约翰逊也出现在了这个影片当中，也推荐给你吧，总之不会浪费你的时间。今天最后这首歌，这是来自于一条狗的《回家路》。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一直以来，科幻片都被看作是中国电影的短板，其中原因有很多，比如没有好的剧本，有了好的剧本，技术不够成熟。所以当影片《流浪地球》上映时，很多人都感慨，中国的科幻元年到来了。各位是否还记得这部影片吗？《流浪地球》由刘慈欣编剧监制，郭帆执导，吴京特别出演，屈楚萧、李光洁、吴孟达、赵今麦领衔主演。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影片《流浪地球》的故事。
7: 2075年的一天，宇航员刘培强和儿子刘启、岳父韩子昂坐在大海边。
8: 快快快，快看，是木星，太阳系最大的行星。
9: 爸爸，木星上有一只眼睛。
8: 那是木星上的一个大风暴。
9: 风暴又是什么啊？
8: 木星就像一个大气球，90%都是氢气。
9: 老爷，氢气是什么？
10: 氢气是什么呀？
8: 爸爸开大火箭的燃料啊。
9: 氢气就是爸爸开大火箭的燃料。
8: 哦，刘启。嗯。等有一天啊，你不用望远镜就能看到木星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
11: 你要去哪儿？
8: 爸爸要执行任务，世界上最重要的任务。我走之后，您就是刘启的唯一监护人。不用抽签，您可以直接获得进入地下城生活的资格。这也是唯一能让您跟刘启都活着的办法。也只能这样。
10: 行了，你别说了。
8: 爸，对不起。
7: 原来宇航员刘培强将前往空间站执行任务，当时地球正面临着巨大的灾难。
12: 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太阳正在急速老化，持续膨胀，100年后太阳会膨胀到吞没整个地球，300年后太阳系将不复存在。面对这场灭顶之灾，人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联合政府决定将整个地球推离太阳系，飞向4.2光年外的新家园。这一恢宏而漫长的人类移民计划被命名为流浪地球计划。人类倾尽全部资源，在地球表面建造了10000座行星发动机，为地球飞离太阳系提供动力。
13: 每座推进式发动机高达11000米，将为地球提供共计150万亿吨的推力。
14: 领航员国际空间站将于本月初正式竣工，我国入选311名特级飞行员和709名机械工程师。
15: 点火。
12: 与此同时，为保障地球航程安全，联合政府集结全球航天力量，耗时30年建造了领航员号国际空间站。
16: 领航员号国际空间站
3: 将以10万公里的相对位置返回地球，为地球提供预警、领航及通讯保障。
4: 离心重力即将启动。
14: 全球海平面将在10年内升高300米，我国海口湛江将最先遭到海啸侵袭。
12: 面对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联合政府在每座发动机下都配套建造了一座地下城。在地球抵达新家园之前，这将是人类唯一的庇护所。
14: 地下城居民的居住权将通过抽签的方式获取，抽签结果不得转让出。
12: 至此，人类这一诞生于太阳系的渺小族群，踏上了2500年的流浪之旅。
7: 一转眼，17年过去了。刘启一直和老爷韩子昂生活在一起。在流浪地球计划启动后不久，韩子昂领养了一个女孩，刘启把她当作妹妹看待。这一天，刘启为了满足妹妹韩朵朵的好奇心，带她跑到了地表，并偷偷开走了韩子昂的运输车，结果没多久就被逮捕了。韩子昂到监狱中探望他们，没想到这时发生了地震。因为地球在经过木星时受引力增强影响，导致发动机推力减半，转向发动机全部失控，从而引发了灾难。但最要紧的是，如果不能让发动机恢复正常运行，地球会在不久之后与木星发生撞击。为了修好发动机，全球展开饱和式营救。当时韩子昂正驾驶运输车准备送刘启和韩朵朵回家，路上遇到了联合政府的军官王磊。王磊的任务是带着行星发动机的启动装置伙食赶往杭州。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他强行征用了韩子昂的运输车，但是受木星影响，地球表面发生了板块位移，引发了很多灾害。韩子昂和王磊的很多部下在运送伙食的过程中牺牲了。刘启将老爷的去世归罪到王磊一个人身上，他不再配合王磊继续执行任务，而是带着妹妹寻找避难所。然而当王磊带着伙食赶到杭州时，发现杭州的发动机已经毁坏，地下城和35万居民也已经丧生，这让王磊和他的队员们瞬间失去了理智与斗志。与此同时，刘启一行人在途中遇到了失事的飞机，上面运载的是前往印尼苏拉威西的救援小组，但生还者只剩下了技术观察员李依依。看到无数人在拼了命地改变地球的命运，刘启深受感动，并决定加入其中。得知杭州地下城出事后，刘启请求王磊帮助自己进行苏拉威西的救援任务。与此同时，在国际空间站内，刘培强发现空间站已经脱离围绕地球的轨道，他意识到空间站的人工智能莫斯叛逃，在关键时刻抛弃了地球，但他不愿接受这样的命运，于是来到了总控制室。
11: 空间站所有行为均为合法，已全部经过联合政府统一授权。莫斯从未叛逃，只是在忠实履行已授权的指令。
7: 刘培强眼前的屏幕上显示出了联合政府签订的文件，一旦地球陷入无法挽救的灾难，空间站就不再围绕地球转动。另一边，刘启一行人已经来到苏拉威西发动机附近，此时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发动机已经完成维修，恢复了正常运行。在补给站休息时，刘启和王磊聊了起来。
16: 好了，差不多5分钟加满。那大家伙是鲸鱼吗？
17: 应该是吧。
16: 他怎么在这儿啊？
17: 游这么远，应该也是为了回家吧。
16: 回家？
17: 等任务完成，你和你爸就可以团聚了。
16: 小时候有人跟我说他就是天上的星星，只要抬头就能看见，后来我才知道都是骗人的，美景根本看不见星星。 其实在我心里，那颗星星早就不存在了。老爷跟我说要护着妹妹，带朵朵回家。我一定带朵朵回家。发动机重启了。
18: 饱和式救援，有队伍赶在我们前面了。
19: 我们成功了吗？
20: 这是最后一批转向发动机，已经全部重启了。
21: 我们就都可以回家了啊！
18: 地幕距离还在缩短。
7: 得知苏拉威西发动机已经重启完毕，大家纷纷转忧为喜。然而，李依依的分析数据表示，发动机重启并不能改变地球和木星相撞的命运。另一边，莫斯也向刘培强讲述了真相。
11: 三号紧急预案启动后的0.42秒，莫斯就已推演出全部结果，联合政府已窒息，仍竭尽全力组织救援，但这是一场注定徒劳的救援。空间站的撤离即标志了救援行动的失败。
2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

0: 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敷，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国产科幻影片《流浪地球》。
3: 3小时后，地球将会突破木星的钢体洛希极限，进入无法逆转的解体过程。MOS 将进行全球播报。15 14 13
4: 12 The Wandering Earth Project has failed. Earth Navigation Project renamed as Helios Project.
3: 这里是领航员空间站，现在面向全球做最后播报。在过去的36小时里，人类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在全球各国150万救援人员的拼搏和牺牲下，71%的推进发动机和100%的转向发动机被全功率重启。但遗憾的是，目前的木星引力已经超过全部发动机的总输出功率，地球错失了最后的逃逸机会。为了人类文明之延续， MOS 将启动火种计划。领航员空间站冷藏了30万人类受精卵和1亿颗基础农作物的种子，储存着全球已知的动植物 DNA 图谱，并设有全部人类文明的数字资料库，以确保在新的移民星球重建完整的人类文明。你们都是地球的英雄，我们谨记于心，以你们为荣。我们将肩负着你们全部的希望，飞向2500年后的新家园。万事万物总有始终，在地球坠入木星的最后7天里，大家回家吧，抱抱自己的父母，亲亲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与家人团聚，好好告别，祝大家好运。播报完毕，再见。
2: 距离世界末日并没有7天那么久远，只需要1天，地球上的大气就会被抽干，那时候人类都会窒息而亡。就这样，人类放弃了最后的挣扎。而刘启看着头顶上的木星，忽然想起了父亲当年离开前和自己的对话。
5: 哎，快看快看，是木星，太阳系最大的行星。
6: 爸爸，木星上有一只眼睛。
5: 那不是眼睛，是木星上的一个大风暴。木星呢，就好像一个大气球，里面90%
7: 都是氢气。
2: 想到木星上都是氢气，刘启立刻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8: 离木星表面与地球大气混合后，有没有点燃的可能性？
9: 目前木星已经捕获了至少300亿公升的氧气，爆炸可以形成1000马赫
10: 以上的冲击波，产生的动能足以推动地球。
8: 氢气与氧气混合，保人只需要一个火柴，我们就差一个火柴。
10: 不，
9: 顶部距离超过7万公里，洲际导弹射程
10: 根本达不到啊。
8: 咦，这根火柴怎么样？
5: 哪根啊？
2: 这时刘启看向了苏拉威系的发动机。
9: 修改发动机的程序，让它喷射得更高。
8: 王雷，木星爆炸的冲击波可以把地球推离木星。
11: 听着呢，听着呢，别瞎叫。
8: 来吧，我们点燃木星。
12: 总算等于同归于尽。
13: 同归于尽总好过坐以待毙。我要退出的吗？
2: 推测出

0: 计划可行之后，李依依立刻给大家分配了任务。
1: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只有30分钟的时间，任务分为3步。第一步，关闭发动机，获得控制权。行星发动机一共有7个喷射口，我会暂时关闭发动机，将所有能量集中到一个喷射口，这样产生出的等离子流就可以达到足够的高度。有谁还记得著名的成天十二响吗？
2: 啊，
1: 那程序我写。很无聊，我会用它覆盖之前的程序，这样就可以获得控制权了。第二步，程序被覆盖之后，自动解锁装置就会失效，必须手动解锁。王队，还有小天线，大刀疤，创可贴。
3: 哎，我叫
1: whatever。手动解锁任务就拜托诸位了。最后一步，把火石放入反应堆点火闸，重新点燃发动机。火焰喷向700公里的高空，引爆木星，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顺着大气吸带返回地球，把地球推走，保险一下。刘启，你开车把火石运到反应堆点火闸，安装程序呢，基本上是全自动。哎，钟国轩，你和他一起训。
4: 为什么还我呀？
5: 你是在开玩笑吗？
4: 熟练的安装火石，最起码要经过13个月的专业训练。
1: 你行你上啊！任务完成之后，所有人必须立刻返回地下城，切记。那将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波。成败在此一举。任务分配完了，有问题请举手。
2: 啊！
0: 尽管所有人都有问题，但是李依依并不想做出解答。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终于把火石发射了出去。但距离指定引爆区域还有5000公里时，火石的动力就已经到达极限了。与此同时，刘培强也在控制室观察着地球上的救援行动。引爆计划失败之后，刘培强看到空间站上还有30万吨燃料，于是向联合政府提出申请，舍弃空间站拯救地球。他的计划是利用火石引爆整个空间站，30万吨燃料的爆炸足以点燃木星。在刘培强的坚持下，联合政府终于答应了他的提议。在空间站被引爆前，刘培强通过广播终于和刘启取得了联系。
6: 中国CN171-11救援队，这里是空间站，
7: 我是刘培强。
6: 空间站有30万吨燃料，爆燃直径可达5000公里，点燃空间站就能点燃木星。
8: 刘培强，你干什么？
6: 王磊，
8: 你快松手。
6: 王磊上尉，不许松手。
8: 刘培强，你闭嘴。
6: 这是命令。
8: 是。
6: 王磊，
8: 关闭
6: 发动机。刘启，
8: 闭嘴闭嘴闭嘴。
7: 儿子，
8: 闭嘴。
7: 儿子，
9: 对不起，爸爸又要去执行任务了。这是爸爸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
10: 说过，我能看见木星的时候，你就会回来。那边人，
9: 我离开的时候你4岁，可是现在你已经长大成人了。爸爸
10: 跟你说过。
9: 爸爸在天上，你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爸爸了。
10: 就一次，
9: 你一定可以看到，儿子。3、2、1。
0: 最终，刘培强以牺牲自己和整个空间站作为代价，成功地点燃了木星，产生的大气波如预想的那样，将地球推离了木星，地球终于安全了。3年后，刘启和妹妹朵朵一起成了救援队的正式成员， 并和李一。

0: 一起投入到了流浪地球计划的维护之中。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叔本华的这本《人生智慧录》啊，请到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6: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在这个《思辨与箴言》一章中，叔本华似乎是进入了更为实在深入的一个思索，袒露了他这种哲学底色，就是骨子里的他似乎并非总是表现的那么乐观啊，就正如他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什么观点呢？明智的人士所致力从事的是免于痛苦，不是寻求快乐。他总是试图从快乐的反面去感受快乐，从幸福的反面去体验幸福。虽然呢，我们之前说过，我们的生存只不过是在两个永恒之间所占据的无限短暂的一瞬啊，就是把握和促进愉快感应该是我们努力追求幸福的最高目标。但是呢，在这里啊，他又说我们要尽可能的把目标朝向避免人生中的无数不幸，而不在于求取其中令人欣喜和惬意的事物。哎，
6: 对这个地方他我觉得有一点似乎是开始有了一点那个哲学的深奥，对不对？
5: 有点深奥。
6: 他从幸福的反面去理解幸福。
5: 嗯。
6: 甚至他说就是追求幸福实际上是在规避痛苦。
5: 嗯。
6: 你看这个就是你需要去理解一下才能够体会他的一些意思，对不对？
5: 对，就因为他为什么
6: 他的语言、
5: 他为什么叫哲学叫深奥呢？就是你好好理解一下。比方有一句话叫毫无疑问，我们之所以获得生命，不是去享受此生，而是克服此生的困难，走完人生路。
6: 对，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独到的理解。而且其实我觉得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包括他的哲学的形成，可能跟他自身的生活，他自己的体验，他自己的一些对人生的一些领略可能都分不开的。其实叔本华包括他早些年成长也是有很多的坎坷，可能就是他对幸福的理解，对痛苦的理解，成为他哲学当中就是体现出他自己特色的一个部分。
5: 嗯，
6: 我们谈论幸福可能就直接就谈论幸福了，那他从就是幸福的不同的面向去理解和谈论这个幸福。
5: 嗯，
6: 对吧？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包括那个幸福，他从包括一个智慧的人就是怎么能够就是获得人生的幸福，从不同的方面去说，对吧？
5: 嗯，
6: 也是就是把它分解成很多的面向。那么在这个书里边单独的一章，就是思辨与箴言的一章里边呢，他恰恰又是从幸福的反面去分开来去说幸福，就这一章的主要内容。
5: 是，但是啊，我觉得这是不同层面的东西。
6: 嗯
5: 啊，就是大家也不要觉着它就是完全矛盾的，要遵从自己内在的一个选择，这样你做事情才有动力嘛。然后也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然后你自己的健康、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其实比别人的看法会更重要一些。但这里面提到了说，我们此生是要克服困难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情，是吧？就是在某些人看来啊，在某些悲观的时候，如果你看到这样一句话， 你可能还是有所帮助的呢，让你坚持下去是吧？
6: 对，作为读者来讲，我觉得一千个读者里头可能也是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包括读者其实也以自身的经历和自身的体验也会渗入到这个阅读过程当中，跟作者进行一个交互。有的时候因为不同的人生或者是你不同的人生经历是心得感悟，可能也会对他这个说的这些话有不同的理解。
5: 嗯，
6: 我觉得这也都是正常的。
5: 对，因为他也给出了一个角度啊。
6: 他也是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因为叔本华可以有他自己的体验。那我们每个人也可以有我们每个人的体验。你比如说包括不同年龄的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体验，一个饱经风霜的人可能更容易理解叔本华的这些认识吧也许。那如果一个涉世不深的一个人，什么都还没有经历的一个人，他可能就很难理解，这都是正常的。那么我觉得随着时间随着我们自己对生活体验的深入，那我们

0: 对，书籍里边一些观点的认识也会不断的加深。
1: 是，你比方说像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他也不满足于叔本华的结论呢，曾经是围绕着人生的价值苦苦求索，因为他也隐隐的感觉到，在悲观之外啊，应该有一种支撑人类幸福生活的力量。但无论如何，快乐、忧伤、幸福、困苦，并非所有的时候都能为我们左右。世界只是如其所示，因此呢，我们是否应该顺其自然，坦然地悦纳人生的所有？当然了，每个人他的境遇不太一样，是吧？
0: 对，
1: 嗯，即使同为哲学家，每个哲学家也有他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叔本华说，衷心接受我这一番哲学的人，他们自然知道我们的整个生存并不理想。睥睨人生乃最高智慧，对此生的任何事物和情况都不抱奢望。说我们前半生的主要特征，如果是渴望幸福，但从未获得满足，我们的后半生就是害怕遭遇不幸。这
0: 这
1: 个
0: 个
1: 表
0: 听
1: 达
0: 起
1: 有点
0: 来有些
1: 沉重
0: 沉重，
1: 啊，是
0: 对，
1: 有点沉重啊，书中的这些原文啊。
0: 也许，就是是他面对的非常实际的，一个现实的境遇，或者是说，在他从现实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思想和感悟，对吧？所以就是世人将他的哲学也是称为悲观主义的哲学，当然也不全然，就是悲观的底色，因为包括我们谈的很多的东西，我认为还是非常的积极正向的，包括建立自我呀，包括就是使自己的精神丰富和强大呀，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值得借鉴，对吧？
1: 对，当然这里面也有亮色哈，就是他，也支持这个活在当下，活好当下，及时行乐，是吧？认为什么呢？拒绝现在的欢乐时刻，或是因为过往和未来不安而没有能够珍惜目前的好时光，都是极大的愚蠢啊！
0: 对，他也是主张活在当下，
1: 是
0: 要把
1: 活在当下。
0: 现在现实的这个生活要过好，对不对？对，而对欢乐的感知是建立在平静的心境之上的，为此就要减少外界的干扰和刺激，过简单淳朴的生活，与自己和谐相处，这都是他的一个观点。他说，除了跟自己以外，没有人能跟其他人完全情投意合，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或是终身伴侣。那种真正的心境平静，那种内心的完全安谧，是尘世上仅次于健康所能给予我们的最高祝福，只在个人独处时才能够达到。而要让安谧成为一种持久的情绪，只有把自己完全置身于退隐之中。他其实也是说要回到自身。也许就是听起来，我觉得似乎有一些消极的一些感觉，比如说在退隐之中。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读者，可以从积极的角度去吸纳他。他所说的这个就是，隐身为在自己当中，其实还是说要回到自身，要把很多的东西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之上，把自己培养得更加的，就是强大有力，对不对？
1: 明白。因为他这里面其实也说到了，说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与
0: 对，
1: 自己和谐相处，不要考虑外界的那种纷纷扰扰，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哈。
0: 那在他看来，能否独处，甚至与一个人的智力直接相关。所以他把这个，前头我们也提到，他把这个独处能力就提高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层面。在一个智力超群的人眼里，到处都是一群群不值得交谈的人，虽然这个他的语气上有些极端，但是也说明他在表达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坚决的一个程度，对吧？伟大的心灵也不在乎是否有他人经常作伴，孤独是高贵心灵的显著特征。在此他特别强调了文学和艺术创造的乐趣，所有被重大目标所驱使。知道自己的力量创造伟大作品的人士是最为幸福的，他给予那些人的一生更为高尚的敬畏，一种罕见的恩典。所以他是把那个就是无论是文学创造还是各个领域的一种创新和创造能力，当成一种非常高的一种趣味。这都是我觉得 可以吸纳的一些东西，对不对？就是能够有启发的一些东西。
1: 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他有的时候确实话说的挺绝对，
0: 对，
1: 但这种绝对呢。

0: 有的时候确实能刺痛一些人哈。
1: 对，
0: 他说，除了跟自己以外，没有人能跟其他人完全情投意合，是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或者是终身伴侣，那种真正的心境平静，那种内心的完全安逸，是尘世上仅次于健康能给予我们的最高祝福。只在个人独处时才能够达到，而要让安逸成为一种持久的情绪，只有把自己安全置身于退隐之中。这个是他的一家之言啊，我觉着。对于阅读者来讲的话，我觉得姑且听之，但是呢，在里面可以吸收一种积极
1: 的，
0: 积极的因素。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

0: 我们一同守护。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这个叔本华他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人啊，他书中的一些观点其实也是针对在当时他所处的那个社会发生的一些现象啊，他其实也是予以斥责的。
4: 对，比如说他强调文学和艺术创造的乐趣，他说的这个创造的乐趣其实是一种由纯然的一种非常纯粹的一种兴趣引发的一种积极的创造一些乐趣。你比如说他在书里边也其实也列举了就是在他那个时代或者在之前的时代他看不上的一些诗人呀或者是作家，也有一些名单被他列出来。他为什么看不惯这些人呢？就是说他说他们在年老甚至在六十几岁时毫无疑问的在智力上变得迟钝无能，事实是他们到达那一阶段时因为受到大笔酬劳的鼓励而被牵引，竟至把文学当作买卖，为钱而写作。他们之所以成为低能，赵端就在这里。这种情况诱导他们不自然的滥用智力。其实他说一旦这个个人的兴趣被这个金钱绑架了之后，可能就会变味儿了。然后他所欣赏和倡导的并不是说就是金钱驱使下的一种被动的一种创造，而是说由心性引发的由本性和兴趣引发的一种自然的一种创造的一种动力。
3: 是因为他的观点是为了超出需要的金钱和一切外在事物所奴役，就是一种沦落和愚蠢啊。
4: 对，
3: 这观点非常的鲜明。
4: 就是不被那种物欲所绑架。
3: 哎，
4: 对，在这个章节当中呢，他还列出了53个问题，并且列出来这个问题之后自己又做了解答。这个解答从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处世之道、处己之道、处人之道，包括对世道命运的一些看法，就列出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之后呢，他又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解答。比如说在谈到那个处己之道的时候，他说要在现在和未来间保持适度平衡，不能只顾现在不看未来，也不能只看未来将就着去度过现在。他说拒绝现在的欢乐时刻，或是因为对过往和未来不安而未能珍惜目前的好时光，就是极大的愚蠢。就是光为过去然后来挂怀，或者是为未来来担忧的话，而忘记了现在的这个好时光，他认为是非常愚蠢的。
3: 是，你跟那个荷马史诗里面伊利亚特那里面是曾经说不管如何忧心，亡者已矣，无论怎样难过，此怀可释。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4: 叔本华说只有在某时间一定会到来的不幸才有资格扰乱我们，而能符合这个条件的不幸其实并不多。
3: 对，
4: 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这种情况可以分两种，一种只是可能，大不了是极其可能，还有一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就这个不幸是不可避免的，但纵使一定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也不确定。那么成日如果都为这两类不幸做准备的人，没有片刻是安宁的。
3: 那就是不是无时无刻不在焦虑。
4: 对，要不你担心这个，要不担心那个，实际上哪个也还没发生，对不对？哪个没有发生或还没发生。所以他说如果我们不想由于恐惧不幸而失去人生的所有享乐，我们就应该把前类不幸看作永远不会发生，把后类不幸看作不会立刻发生，也就是说不管那么多，踏踏实实的活好当下。对吧，
3: 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样才能做到心境平静啊。现在很多人焦虑就是为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最多是极大可能，然后在那块儿不断的去担心，那你说每一天怎么能够好好活呢？
4: 对，他同时还说要排除一切虚荣炫耀，投身

0: 于简朴无华的生活中，这也是他在书中反复谈到的，就是能够做到心境平静，就要做到那个简朴无华，把自己投身到简朴无华的生活当中，这样才能奠定一个幸福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呢，他主张还要设定活动范围，减少不良刺激。那么其实这些思想如果放在今天，我觉得更适用。他说的，比如说减少一些无用的交往啊，
1: 无用的交往
0: 啊，没有意义的交往啊，还有一些不良的刺激。那你说现在这个社会网络，
1: 那天天短视频呢，就是不良的刺激啊，
0: 天天有很多的刺激，所以更要就是有所克制。他说，限制对外活动的范围，不仅有助于获得快乐，而且对于获得快乐是必要的，单纯甚至是单调。都将会促成我们快乐，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以及生活的重负最不会为难我们。我们的存在将在没有波浪和漩涡侵扰的小溪中平静地滑行。人只有在独处时可能显露本色，如果他不喜欢独处，他不会喜爱自由，因为人只有在独处时才有真正的自由。一个人的个性越为独特，他就越难忍受与其他人交往所需要付出的牺牲。我们或是欢迎孤独，或是忍受和躲避孤独，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个人价值的大小。就是其实他是说，就是你摆脱了那些无谓的一些所谓的人际活动啊，还有就是那些纷纷扰扰熙熙攘攘的那种东西，就是自身其实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受到的牵绊也会更少。其实无论如何，我觉得他这本书好像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要强大自己，
1: 强大自己，
0: 然后建立在自己的这个层面上，而不是说外求，同时要减少外界的干扰。
1: 来自叔本华的《人生智慧录》最后一章呢，延续了刚才燕梅老师提到那53个问题啊，谈人生的不同阶段。他说，只需记住，快乐在性质上是负面的，痛苦是正面的。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时时处于喜悦当中呢，燕梅老师？
0: 对，其实我觉得读他的有一些句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想法给那个怎么能说出来，对不对？有可能跟他有可能感受是不一样的，
1: 一样
0: 这是正常的。
1: 嗯，
0: 他说只需记住，欢乐在性质上是负面的，痛苦是正面的。那么从我们的角度也未必有他这样的感受，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在当时在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那个空白上就批注，我们能否时时处于喜悦当中，比如此时在小鸟欢快的歌声中读书，可见当时其实我是
1: 你是快乐的。
0: 读这句话的时候是在那个小鸟欢唱当中在读的这句话，读到的这句话，你说不同的场景它的感受就不一样是吧？
1: 嗯，
0: 在这个鸟语花香的这样一个环境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可能就有了不同的感受。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它是千变万化的，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这也是一种读书的一种魅力，一种乐趣，对吧？
1: 是，
0: 就是说当叔本华在书里边感叹人生痛苦的时候，我正在听着布谷鸟的叫声，愉悦正在那个心头萌发。所以在这个气场里边，对哲学家的悲叹显然是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所以这真的也是读书的一种乐趣吧。
1: 嗯，
0: 因为就是你不同的场景可能跟他都会有不同的交互。对，
1: 每个人有不同的感受哈，但是呢，英国人伯鲁克的一篇《快乐是责任》啊，这个作者是引用厄皮特泰斯的话作为整篇的一个总基调啊，在这儿也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他说，有人要是不快乐，那一定是他自己的过错，因为上天是要让所有人快乐的。在他看来呢，如果我们尽最大努力，如果我们不夸大繁琐的这种琐细的这种繁难啊，如果我们下决心观察事物的真相啊，如果我们能利用围绕我们四周的各种福恩，我们大家一定会感到生命的确是光辉伟大的传承。
0: 对，这个跟叔本华的就是刚才读到的那块关于痛苦的一个思想来对比的话，显然就是一个不同的看问题的一个角度。
1: 嗯，
0: 言语中就多了许多明快的调子。
1: 嗯，
0: 所以就是我看到他这篇就是最后在书最后的这一篇文章，然后就是我感觉跟我当时的心境其实是更为合拍的。
1: 对，
0: 在他看来，就人们承受了无限的福祉，只要我们选择宇宙的

0: 光辉和美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愿望可在最大限度内实现，而且我们在寻求平安以及战胜痛苦和悲伤方面拥有伟大的力量，大自然的一切声音都可转变为欢乐的歌声。就是所有这些呢，都是从正面去领会和解读人生，其实也是就是人的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感悟和不同的所得吧。
1: 好，这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人生智慧录》，来自叔本华，一本适合大众啊、相对通俗的哲学读物啊，没有涉及太过深奥的人生哲学问题。也非常感谢燕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5: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款到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十月金秋去哪玩？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日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神境，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7680元每人。这是一条深度的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241咨询吧。
1: 听摇滚，
11: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1: 听流行。
11: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0: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准备跟我一个朋友一起去健身，然后我发现我就去健身那个地方呢，有很多那种辅导班啊，兴趣班，我坐电梯的时候，很多都是学生跟家长啊，去五楼六楼去上课，健身房在七楼，我就去，好不容易挤上了一趟电梯，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我说周六人真多呀，然后朋友就说了一句，那是，逼孩子学习还是比逼自己

比健身那是容易多了呀。说完之后，电梯里的空气都凝结了，我都不敢看电梯里面家长们的表情。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种社交的时候，空气凝固的时候特别多。我之前坐车也是，我就碰到了一个非常稳健的司机，就他开车啊真的特别慢，就前面一辆车没有，他开的跟散步一样。我说师傅求求你快一点好不好，那个师傅就说，小伙子你心里面肯定有事才会觉得我慢。我空气瞬间凝固了。你是在

我们小的时候呢，真的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午休，就每天就迫不及待的起来玩呀。长大之后就不一样了，哇，特别期盼继续躺着啊！如果不上班，真的可以躺一整天那种。小的时候的勤快都在玩上，在学习上，我觉得也挺懒的。我记得我当年在读书的时候，一年冬天我特别冷，要早上就特别不想起床去上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让我的室友给我请假，我说你帮我随便找个理由帮我去请假，然后结果第二天我中暑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学校，哇，李毅中暑了，大冬天的，你是不是经常蒸桑拿？以前读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很多同学不遵守课堂纪律啊，特别喜欢传那个纸条，就很容易就被老师抓了。我当年一个同学就上课传纸条被老师抓了，叫家长，爸爸到了学校看到了写的小纸条啊，给他跟一个女孩传纸条，当时就批评了他啊，说你看看你啊，传纸条，你看人家女生的字写的多好看，你看你写的跟狗爬似的。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4: 我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就你去超市之前呢，你会怎么想？就是哎呀，我去那干什么呢？也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买啊。去了超市之后，哎呦，我提不动了，提不动了。去超市之前，我就买一包纸巾就可以了。去了超市之后，结账495。哎呀，太难了。就现在很多明星嘛，都有自己的标签。我就在想，你说像我这样的，如果给自己非得要找一个人设，啊，找一个标签，我应该找什么？我觉得我可以给自己定义为。资深五分糖奶茶品鉴师，发呆愣神忘事大王，心随热搜动不理性吃瓜急先锋，顶尖级啥事不做干瞪眼熬夜第一人，还有像这个炸鸡品鉴师啊，熬夜大魔王啊等等，我觉得这就是我人生的标签。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知识点啊，说人类进行交流的能力已经发展了至少50000年，但是有些男人却连怎么和女孩说话都不会啊，这个知识点就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很明显的有逻辑问题。说人类发展了50000年是吧，交流能力，但是我和女孩说话又没有发展50000年，是不是？我知道我在找理由。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女孩说话，包括自己的妈妈，然后妈妈也是女生。我记得我妈曾经就说过什么，对我来说你和你姐就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你知道我手心手背都是肉是什么意思吗？我说妈妈你最近变胖了吗？手心手背都是肉。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2号，当季新米十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在使用支付宝转账的时候，都会显示到对方的一个真实姓名，而且都是实名制的。真的，我觉得这个功能啊，有的时候也不太好。你像我跟我们一个同事，经常去一个理发店里头剪头发，他们的店长啊，特别温柔，特别帅气，名字叫做 Alex。啊，然后自我介绍的时候呢，还说，哎，我叫艾利克斯，然后名片上也是这样写的，你觉得特别有范儿，给你剪的发型肯定特别帅气，对不对？让昨天我就对他这个帅哥梦想给灭了啊！我说怎么了？我说为什么我去做这个给你支付宝转账的时候，你这上面显示的是雷大富呢？啊，我怎么给雷大富转了500块钱？

但我觉得对现在的成年人来说，有一个世界里面的潜台词，就大家一定会遇到，比如说你找一个人做一件事儿，或者帮忙，当他说我尽量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这个事儿他办不成了。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

0: 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我发现很多结了婚的女性朋友很喜欢把谈恋爱的时候跟结了婚之后的这个生活啊来进行一个对比。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是啊，谈恋爱的时候跟老公出去逛街，看到一个毛茸茸的小熊特别可爱，后来她老公说要去上厕所，结果抱着那个小熊回来了，哇，她特别开心。现在他们结婚也有三四年了啊，一天去逛街让她相中了一件衣服没舍得买，她老公说我去上个厕所，结果这次真的只是去上厕所。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看到网上说这个单身啊，它是分类的，一种是原单，形容呢你原来就是单身，另外一种呢是伪单，意思是你的朋友都脱单了，就你没有啊，我就是伪单。而且有的时候单身啊还特别嫉妒那些谈恋爱的人，你像我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单身，有一年冬天哇，天气特别冷，他下班的时候在门口看到一个女生瑟瑟发抖，就问他说，你这是等谁呢？等男朋友还是等父母啊？女生说，哦，我在门口等我男朋友。哦，等男朋友，那你就站那等着吧，嗯，门卫是不让外人进的。啊，你何必呢？不过说到单呢，我们再来说说买单。我觉得买单的时候真的是一种姿态，你比如说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一般工作条件或条件比较好的同学都会说，啊，这次我来买单。我觉得这样挺不好的，要是我真的就当场反对，凭什么这次是你买单啊？以后都得你买单。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Hello， 大家好啊！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0月14日星期三16:36，欢迎大家锁定1008，4:30到5:30有小路，亦都有路上美食。咁喺电台咧就小路有1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周一到周五。但系咧而家小路喺更多个平台当中咧就出现嘅，电台听声音，而喺微信视频号，仲有抖音上边咧，小路唔单止出声音，仲有。出样 ，OK， 琴日咧就系好开心啦吓，咁喺路上美食呢个微信视频号当中咧，用视频嘅方式同大家见面啦，亦都分享咗咧我哋嘅好物金秋腊味专场吓，呢一个咧就80几年历史嘅。

首批中华卢志浩，亦都系全资国有企业嘅腊肠腊味咧，真系喺直播间当中咧双十一嘅大促价钱，好多朋友都已经抢购到吓，特别系嗰个29.9元包邮到手一包嘅陈皮腊肠，你抢到未咧？如果未抢到嘅话咧，咁真系等下次啦。咁当然啦，唔单止有呢个腊味嘅直播专场啦，仲有大闸蟹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今日新鲜上咗台山汶川嘅金蚝啊！哇，真系平靓正吓，有几个规格嘅。咁如果大家咧就系想睇睇呢个金蚝系点样嘅话咧，欢迎你可以咧就加小路嘅呢个手机微信同号去进行咨询同埋了解。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咧就系添加。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的关注，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打四个字去搜索一下，咁就可以咧就进入我即系关注咗之后啦吓，然之后咧进入橱窗，台山汶川金蚝啊，台山蚝是非遗嘅技艺，仲有检验报告添，天然生晒又唔抽油啦，非常之饱满啦吓，咁啊而家咧就喺橱窗当中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啦。咁啊另外咧就系听日小路就出发去新疆啦，咁呢八日七晚咧。小路在新疆呢亦都会不断拍好多嘅视频俾大家，所以关注抖音，关注视频号呢，咁你就会了解得到呢小路在新疆嘅动态啦。咁小路呢每日用呢个视频嘅方式呢就係话俾大家听今日去咗边度，呢个景点系点样，亦都俾到大家呢一啲新疆嘅旅游攻略啦。咁除此之外呢亦都会将新疆嘅人民风情啊，跟住呢新疆嘅美食啊，新疆嘅水果啊，全部都会呈现喺视频当中。所以如果你想了解的话，欢迎关注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抖音号都叫做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打四个字去搜索关注，大家关注了之后记得第一时间入我的橱窗当中看一看，又有水果，又有大闸蟹，又有台山蚝，又有金蚝，跟住还有很多就是干货，欢迎大家就去看一看。好，这个时间我们讲回旅游方面，很多朋友问听日你去这个新疆是去北疆还是南疆呢？现在当然就去南疆上胡杨林，是不是？所以我也会就去到用视频的方式呈现南疆的胡杨林的秋景怎样，你想去的话何时是最好的，样非常之 OK 的。咁當然啦，大家亦都可以繼續關注路上美食嘅呢個視頻號，因為就算我喺新疆都好啦，咁但係咧，我哋嘅呢個路上美食微信號咧，依然都會進行直播嘅，即將咧亦都會有呢個水果嘅直播專場啦。因為雙十一啦，亦都有一個咧就水果嘅一個平靚正呢個價錢嚇，包括仲有陝西翠香嘅奇異果啦，跟住仲有甘肅嘅特產天花版本嘅特產嚇，就係天水花牛蘋果。粉糯的老人细路都非常喜欢吃的一款水果，并且呢这两款水果呢都是小路去索源啦。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福建红心柚啦，继续会以平靓正的价钱给到大家官方补贴价。当然还有更多的水果啦，亦都会呢就是即将在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当中会直播的啦。就算我在新疆都好啦，但我们的直播都不会断的，关注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就同大家关注一下我哋呢则嘅信息先。嗱，2026咧咁啱，亦都系东莞市慈善会成立系20周年嘅，廿载善行，温暖一座城。喺呢个充满大爱嘅年份当中，我哋为你带嚟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第五届慈善公益项目创投活动已经全面启动啦！火热申报当中，你系咪心怀大爱咧？渴望为东莞嘅公益事业大干一场？而家机会嚟！本次的创投活动总榜推出300万元专项的扶持资金，我们面向全市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广发英雄帖，重点聚焦为老服务、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还有救助帮困等七大民生领域。无论你是想为社区老人送去暖心的关怀，或想为困境儿童点亮

0: 梦想，呢度都有资金，仲有平台全力支持你大展拳脚。本次活动嘅计划咧，就系资助唔超过46个优质嘅同埋优秀嘅项目，单个项目最高可以获得150,000元嘅资助，而资助周期咧就6个月，而且咧我哋仲特别鼓励大家自筹经费，自筹比例越高，评审加分越多。而申报主体需要系经过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嘅社会组织，申报时间从而家开始，一直到2026年10月20日截止，千祈唔好错过啦！具体嘅报名方式，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公益创投，完整嘅活动介绍同埋申报指引就会自动回复发俾你噶啦，所以快啲行动起嚟！廿载慈善正青春，管泣大爱呼唤你。咁我哋咧一齐携手同行，用爱心擦亮管泣慈善品牌，为民生建设注入温暖嘅新功能啦！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啲好物先。嗱，家乡好物商城咧有好多好物嘅。咁我哋中国人嘅餐台咧，永远都少唔到咧一碗香喷喷嘅白米饭吓，五常大米一定系榜上有名噶啦。咁呢个星期咧，我哋嘅选品小分队受到这个黑龙江五常市卫国乡联社嘅邀请，被大家索完真正五常大米啦。咁点为之咧？真五常大米咧，睇身份三。标一码，首先是国家地理标志，国家发的产地证，代表米出自五常核心产区。第二个看英标，这个五常市大米协会颁发的，只有五常核心产区的米先有。第三个看执行的标准，普通大米的这个标准和不同的，在所有的证书基础上面还给大家增加了索源码，每一袋大米的包装上面都有一个二维码的，手机一扫，这袋大米的产地身份和防伪是清清楚楚。每年十月份稻田秋收是最忙的时候啦，咁啊唔单止核心产区好啦，包括咧仲有今次我哋嘅价钱都好实惠啊！五常稻香嘅五常稻花香二号10斤真空锁鲜装，原价128元，而家咧就系89.9元，今日落单新米直接从五常俾大家发噶啦，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落单订购啦。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息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三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好啦，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欢迎大家咧，即系关注啦，喺我哋电台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咧，即系听众咧，而家亦都系关注咗我嘅视频号啦，非常之多谢呢啲朋友，好似呢位陈耀明啦，而家系咪喺度听紧节目咧？包括翠翠啦，包括呢一位咧，就系阿华君啦、阿晴啦、阿春啦、阿好啦，仲有 Alex 啦、陈先生啦、阿华啦，仲有呢位德新啦，仲有。就是蘭子啦嚇，咁啊，琴日咧直播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就關注咗，亦都入咗直播間當中咧搶購咗29.9元到手一包嘅陳皮臘腸嚇，咁啊大家咧就係可以睇睇我嘅視頻號當中咧，亦都有探店嘅視頻啦，亦都有啲旅遊嘅攻略啦，櫥窗當中仲有好多好物啦，咁啊下次直播嘅時候咧，仲有金秋水果專場啦，仲有大閘蟹嘅呢個分享啦嚇，所以唔好錯過，咁包括咧而家仲上咗台山蠔啦，仲有台山。

眼中嘅金毫咯，哇，真系好香啊！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小路亦都会咧就系继续同大家分享旅游方面嘅，包括听日咧，小路就去新疆啦。咁啊，好多朋友就问啦，下一次系几时咧？嗱，跟过我哋东莞广电嘅朋友咧，其实都知道啦，我哋即系好多路线咧都系非常之正啦吓，包括食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性价比仲非常之高添。咁啊，包括咧有。好多朋友就想问一下啦，你哋跟住落嚟有咩路线啊？嗱，今秋十月跟住我哋广电主持人一起探遍南疆胡杨林，时间方面咧系10月27号嘅，今日14号啊嘛，仲有名额，8日3飞啦，因为15号咧名额嘅肯定满咗啦。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蚊，主持人微微带你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踏踏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睇白沙湖嘅纯净，上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的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食住行全拉满。另外一条喀什进出8日双飞7680蚊，这个是一场深度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湖杨林，睇万亩金黄，穿越达雅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秘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部都是精华。快啲拨打热线4-3-2-2-4-1，4-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细情况。咁呢个团咧系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路线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2-4-1进行咨询同埋报名，当然亦都可以咧，就添加小路嘅微信进行咨询同埋报名。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嗱，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又讲翻美食方面啦，因为咧路上美食、旅游加美食啊。咁啊，琴日咧就讲咗腊肠，而小路咧就琴日。亦都喺路上美食嘅微信视频号当中咧，就分享咗腊肠噶啦。而今日咧就系同大家讲讲呢个菜啊，咁啊，因为咧呢个亦都系我哋餐台当中咧就必不可少嘅一样嘢嚟噶。咁啊，全国各地咧有咩特产咧？咁啊喺电台当中同大家分享，亦都喺视频号当中同大家分享。十月份食啲咩应季菜？嗱，菜农咧推荐呢10款。嗱，而家咧喺我哋嘅呢个摊上面啦吓，呢个市场上面啦吓，几乎日日见嘅10有8-9都唔系我哋中国土生土长嘅一啲即系菜啦。嗱，包括咧汉代通西域带翻嚟嘅胡瓜啦、胡蒜啦，仲有呢个胡芫呢个芫荽啦吓，跟住到咗唐代先改名嘅啫，叫黄瓜、大蒜同埋香菜，叫咗几百年嘅胡姓吓。咁汉代之前咧，中国人食嘅系咩菜咧？《诗经》当中写得好清楚嘅，譬如卷耳、葵，仲有水入边捞嘅、地入边挖嘅吓，就系菜啦。咁其嗰、那个时候葵系白菜之主，李时珍咧后嚟仲写咗《本草纲目》话葵系白菜之主吓，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白菜就将佢替代咗啦。咁啊到咗而家咧就好多朋友咧就系、即系喺呢个市场上面见到嘅菜咧就系、基本上面就本地或者我哋中国即系南北方种嘅菜为主。嗱，咁啊，十月份食啲咩应季菜，或者最嫩最鲜，错过咗就要等一年嘅时间咧。虽然有啲菜咧，佢就话一年四季都有得食，但系有啲菜咧，以前就系呢个时候先食嘅，譬如大白菜。大白菜咧，全国都有，河北玉田号称大白菜之乡，仲有河南嘅济源咧，就是、全国三棵大白菜籽，有一棵咧就系嚟自呢度嘅。咁十月正好咧就系、集中上市啦。咁包括咧仲有山东胶州嘅
那边就比较圆润啦。经过咧就系昼夜温差，佢嘅糖分亦都会越放越甜啦。咁啊，放咗两三个月之后咧，再攞出嚟食嘅话，就更加之正啦。十月份亦都系食白菜咧，讲究时令嘅，因为咧就。

0: 昼夜温差比较大嘛，菜入边嘅干物质咧就储存得比较足，比夏天仲要更加襟放，再加埋咧白菜，仲有谐音叫做白菜，过年啊或者喜庆嘅时候，餐台上面必须要有噶啦，就图个吉利吓。鲁迅当年咧就话我哋南方人未见过安叔白菜，道光都好难揾，而家好啦，一棵白菜咧跑遍咗全国，而且白菜咧又平啦，又百搭啦，又襟饱啦，吓营养价值又高啦，所以平时真的要多啲食白菜啊！第二款咧就平民嘅美食就萝卜啦。萝卜咧唔系外来户嚟噶噃，黄河流域老祖宗6000年前就已经种咗噶啦。全国各地都有好货，包括山东嘅维园萝卜皮，即系佢会比较薄啦，跟住汁又比较甜啦。包括天津沙窝萝卜，600年嘅老牌子，仲有贵州威宁嘅。好白嘅，白到好似嚿肉咁样，仲有河南固始，脆到好似水果一样。十月啦，就系萝卜正当时，亦都经过咧就系、晚黑温度比较低，糖分亦都好足嘅。咁白皮啊，仲有绿皮啊、红皮都有。其实咧，皮色同口感冇咩必然嘅关系啊。好的萝卜一定是比较沉，皮是比较光滑，切开半透明状，这个就上等了。萝卜全身都是宝，这个就不需要我跟大家多分享了，包括维 C 比肉重要，维 C 也是非常之多，包括十月份秋季秋燥整一碗的萝卜汤，真是比啥不要都实在。还有第三款就是芋头，芋头呢虽然不是什么矜贵货，但老祖宗呢拿它当作救命粮的。包括东汉呢刘秀被王莽呢就围困在山上面，没了粮食的了，火烧上来呢怎知大火一淋，泥土当中就有一堆烧熟了的芋头，士兵吃完之后打了胜仗。究竟哪里的芋头比较漂亮呢，又怎样整呢，我们休息阵间先，5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路上美食，我是小路，阵间回来这个半个钟头也都跟大家分享全国各地十月份有什么应季的菜，应季的食材上市。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系啦，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17:07吓，今日10月14日星期三，而听日咧10月15日星期四，小路咧就出发去南疆，上胡杨林秋景啦。如果你想睇睇南疆嘅风情，想了解南疆嘅胡杨林啊系点样，

已经黄了尾呢，那你就必须要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啦。路上美食现在可以在微信当中即时搜索去关注，路黄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因为呢我会去到南疆会用短视频的方式啦，小路的旅游日记给大家作呈现的，还有南疆的水果啦，南疆的美食啦，南疆的人民风情啦，都会一一呈现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路上美食的视频号。 OK， 跟住落嚟的时间呢，我哋亦都系同大家分享一波好物先。嗱，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咧，而家上咗一款啦吓，天美健西牛初乳多维蛋白粉，呢个系一个大品牌嚟嘅，将佢送俾爸爸妈妈一份好实在嘅营养补充，比乜嘢都贴心。牛初乳。母牛产仔之后最初嘅分泌嘅乳汁啦，咁佢同普通嘅牛奶咧就唔一样嘅，就系生完小牛咧七日之内分泌嘅乳汁入边咧含有免疫球蛋白。咁今日呢款嘅牛初乳蛋白粉每100克含哇30000mg 嘅免疫球蛋白，比普通牛奶咧就要高几十倍啦，一盒。20袋独立包装，一盒咧就129元，推荐大家咧落单3盒装。天美健官方优惠完之后都要459，但我哋只要369嘅啫，能够饮2个月啊！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喺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呢2个字。嗱，跟住落嚟嘅时间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呢个慈善会，东莞市慈善会吓。各位听众，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啦。廿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日咧喺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嘅。大家得闲可以过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嘅1楼大厅啦，有老照片啦，有档案资料啦，将慈善会20年嘅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啦。大家可以用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呢啲项目入边嘅受助家庭、志愿者嘅真实故事，亦都可以体验咧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嘅公益纪念照片。唔方便到现场嘅街坊咧，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都可以浏览，手机咧仲能够直接参与公益捐赠添。而展览入边咧，佢记录咗好多真实嘅帮扶嘅案例，好似为困难小朋友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的项目，还有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很多群众带去了这个福利啦，同埋解决咗好多难题嘅。除咗话正在展出嘅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亦都密锣紧鼓咁样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都会陆续推出。得闲嘅时候，大家不妨就去到市民服务中心嘅中庭去打卡看展啦，亦都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 P 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嘅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嘅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泣嘅大力量嘅。好，跟住落嚟嘅时间啦，我哋继续分享十月份食啲乜嘢菜，听听咧就系今日嘅介绍吓。头先又讲到芋头，我哋已经有听众咧喺我嘅粉丝群入边就话，肯定系荔浦芋头啦，冇错。其实咧十月咧亦都系中晚芋集中上市嘅黄金阶段。广西嘅荔浦啦，仲有福建啦，包括我哋广东啦、云南嘅建水啦，其实都有好多芋头嘅吓。咁其中咧就荔浦芋头系最出名啦。佢系椭圆大个头，皮咧就深褐色，比较粗糙，切开咧有紫红色嘅槟榔纹。呢个系正宗嘅身份证，口感4个字：粉、香、酥、糯。蒸住嚟食嘅话咧，筷子一笃佢就透噶啦，满嘴绵密，比肉仲要香。嗱，细芋头一块。就一斤噶啦，大嘅就3块，仲有山东河南嗰边咧，9月份就收，而广西咧就要等到霜降前后吓，糖分会更加之充足。我自己本身真系非常之中意食芋头啊吓，你中唔中意咧？咁跟住
唔少得嘅，仲有红薯啦。老一辈咧都叫佢做救命粮嘅，明。

0: 万历21年，公元1593年，福州的商人叫陈振龙，他去了菲律宾吕宋岛去做买卖，看到了万山遍野的红树藤，心里面就灵机一动了，说这样东西又耐旱又高产，带回去能够救命的噃。他当时就将这个树藤放在搅入咗咧，就系、是、泡咗海水嘅城栏当中，躲过咗关卡，用7日7夜翻到咗福州。然之后咧，就当时经过咧就巡抚金学增一上报，全省推广。第二年，福建大旱啊，真系靠佢救咗命嘅。其实红树个老家咧就并唔系喺菲律宾嘅，喺边度咧？墨西哥一带。讲即系讲到佢嘅历史，跟住落嚟就讲到我哋中国而家边啲地方有啦。10月咧，亦都系食呢个红树非常之好嘅一个时间段啦。嗱，好多品种，烟树25号，山东产嘅，哇，真系流蜜好甜。仲有叫做西瓜红，嗱，采自于我哋广东啊、广西呢边都有粉糯嘅。仲有桥头地瓜，就是、海南那边嘅，咁仲有天目山小香薯，唔好睇佢细，但系甜度非常之高。反正咧就系10月份啦，哇！你见到咧北方好多地方咧就已经开始烤红薯噶啦，非常之香吓。放一个星期糖化咗之后更加甜添，储存之后咧就冇放晒太阳啦。如果唔系嘅话，就会发芽嘅。咁啊，仲有咧，10月份食南瓜，虽然咧就唔系话我哋中国土生土长，佢个老家都系墨西哥、中美洲嗰一带，因为8000年前美洲人咧就攞佢当饭食嘅，明代咧就经过广东啦、福建啦、浙江咧就系传入嚟我哋中国呢一边。咁贵州嘅织金县而家系我哋中国嘅南瓜之乡，山东亦都系北方种植嘅重镇嚟噶。老南瓜糖分系非常之满嘅，又粉又糯，常见嘅就有蜜本南瓜啦，仲有贝贝南瓜、大磨盘啦、牛腿南瓜啦、香芋南瓜等等，哇，真系又香甜又有营养啊！好啦，分享住咁多先，我哋休息阵间，翻嚟之后继续路上美食，我系小路，阵间见。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金朗南路从大源路到阳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啊吓。星期一到星期五咧，四点半到五点半喺电台咧就能够听到小路嘅声音。但如果大家咧想睇小路喺视频当中直播嘅话，即系而家电台主持人咧唔单止你系听声嘅，仲可以睇住佢个样子，然之后咧就系、是、即系视频直播。我而家咧就系、是、有几个呢、这个即系输出嘅平台啦。咁譬如话，微信视频号亦都系一个平台，咁大家如果想睇到小路直播嘅话，用视频嘅方式直播，咁你就咧就关注呢个号啦，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路咧就小路嗰个路咧就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希望大家加为关注，并且进入我个橱窗当中去睇一睇，亦都有好多好物分享。而听日咧，小路就会去新疆，去南疆赏胡杨林秋景，亦都会拍短视频俾大家睇。所以咧就关注我呢个号咧，就系、是、即系更加了解小路嘅动态啦。咁当然咧，仲有我嘅呢个抖音号都可以关注一下，都叫做路上美食，路都系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吓。多谢大家嘅关注。同埋支持啊！跟住嚟同大家继续分享十月份食啲乜嘢瓜果咩菜吓。头先就分享咗南瓜啦，仲有红薯啦、芋头啦。咁啊，跟住落嚟到咗十月份咧，就要食菠菜啦。讲到菠菜咧，就要从唐朝嗰时讲起。贞观年间，尼泊尔嘅国王咧，从西域啊嗰度就搞咗呢个菠菜过嚟啊，就当做贡品献咗俾唐太宗吓。唐代宫入面呢仲有一对叫仲有一道叫做菠叶冷图，就话将啲菠菜呢就灼烂佢放喺面入面就做面条嘅。到咗夏天佢哋就会整呢个菠菜饮，而九品以上嘅官员呢先配食㗎。所以话呢一棵菜而家虽然是平民化，但以前唔系㗎，系贡品嚟㗎。而菠菜嘅老家呢喺边度呢，就是伊朗。而家我哋中国嘅产量占咗全球嘅九成以上㗎啦。河南啦、山东啦、江苏啦、河北呢啲地方系主产地。十月份到第二年嘅四月份都有得卖啦。但冬至到立春系比较肥比较嫩嘅。灼嚟食啦吓，滚汤食啦，都系非常之好。其实咧就有人话菠菜配豆腐有结石啊，但系咧你灼一灼佢就冇乜问题噶啦吓。所以呢个步骤千祈唔好偷懒。而家十月份亦都系菠菜啱啱上市啦吓，大家买翻去咧就系、是、做菠菜面都非常之正嘅。仲有一样嘢就系淮山。嗱，讲到淮山嘅话，大家都知道铁棍淮山啦，系非常之出名啦。咁而小路咧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嘅橱窗当中就上咗一款河南的铁棍淮山，哇！这个咧而家有官方补贴价，31.99元包邮到手，净重5斤装，非常之抵嘅。你而家咧关注路上美食微信。

视频号吓，然之后去橱窗当中揾到啊。因为我上了很多品，你找到这个即是淮山，你即时可以落单，因为这个补贴价实在太犀利了。淮山主产量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当然刚才所讲的河南焦作就最出名了。古称淮庆府出的铁棍山药，明朝万历年间就封了叫做一品山药的了。2003年还拿了国家地理标志。刚才就讲了这个淮山呢，它的来头就要追溯到3000多年前商周那时，是宫廷的贡品。东周楚侯还专门就往周天子那边送这个贡品的。到了唐朝就犯了代宗李煜的这个叫做禁忌了。当时就改叫薯药。而宋朝又撞上了这个宋英宗赵柱的名字，又叫做山药了。所以改来改去。讲返啦，十月份亦都系淮山即系山药咧大量上市嘅时候啦，秋冬食真系非常之好噶，品种又多啦，咁包括铁棍嘅细直啊，好似铁棍一样，咁皮咧就带住呢个铁锈红斑，麻山药咧就圆粗光滑，仲有小白嘴啊、紫山药啊，都有唔同嘅味道嘅，反正咧就非常之即系好啦，到咗秋冬季节一定要食啦。3000多年了哈，跟住落嚟咧，到咗十月份，莲藕哈，莲藕呢、这个莲藕咧就要追溯到啊马汉堆汉墓2000多年前就出土过莲藕噶啦，咁包括咧连李时珍都系《本草纲目》当中写到好明白，六七月采莲者，生食脆味哈。中国藕咧就好多地方都有，咁包括河。这个河北的藕啦，洪湖的藕啦，我哋广州南沙那边咧亦都有藕啦，仲有广西的藕啦，都非常之多嘅品种，各种唔同的呢种风味吓，睇你自己更加之中意边一个地方的风味啦。跟住落嚟仲有茭白，嗱呢样嘢你都要追溯到2000多年前啦吓，咁喺呢个洛阳咧，就当时一个叫做张翰嘅人，佢喺洛阳做官，秋天咧佢就上屋企啦，咁啊食呢个即系叫做菇菜羹同埋鲈鱼，咁佢当时好想食嘛，直接辞官啊跑翻咗苏州啊，咁而家江苏无锡啦、苏州咧、浙江杭州呢一带咧，都系老产地嚟嘅，非常之正。仲有秋金南啊，佢个老家喺地中海嗰边嘅。4000多年前古希腊人就已经开始种噶啦，后嚟就传到咗我哋中国嘅，而东北叫做大头菜，云南咧叫做莲花白。到了16世纪明末咧，先至系进入我哋中国嘅。秋金南咧，一般就六七月份系育苗啦，九月份、十月份上市，而且咧就正好赶秋粮，品种系非常之多嘅，好似中金八号啊、秋金一号啦、秋金十四啦，呢啲都系比较出名。咁而且咧，佢含有维生素 U 啊，好多朋友话呢一个我真系未听过，养胃啊。非常適合咧，就係嗰啲腸胃唔係咁好啊，老人家食噶嚇。咁通常咧喺四川啊、重慶嗰邊咧，佢哋有一道菜叫做青炒蓮花白。咁仲有手撕包菜都係用呢種嘅方式嚇。十月份嘅秋金南亦都係寶貝嚟噶。嗱，菜呢樣嘢啦嚇，我哋嘅餐台當中必備嘅，而且咧最好就食應季嘅食材啊。咁今晚你食咩菜啊？欢迎同我分享，咁啊，如果想同我分享嘅话，加我微信啦，我哋先成为网友先好冇？成为微信好友之后咧，到时候你睇下我哋有咩好嘅路线，咁啊，亦都成为团友，咁啊，当然啦，亦都可以加我嘅微信之后咧，多啲关注我嘅动态，我亦都有呢个美食探店嘅分享啊，跟住仲有活动嘅分享啦，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而听日咧小路就唔喺直播间当中做节目啦，我去新疆，咁啊另外一位主持人咧就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旅游同埋美食，但系你可以关注我另外一个平台嘅呢个账号吓，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就系微信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啦。
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们。
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5: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4: 揍他，让你告状。
3: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7: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我们约会啦，我是微微。那节目开始前呢，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棒的活动哈、系列的活动，就是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的系列活动啊。那现在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念在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的图片展呢，在10月8号已经在市民服务中心啊正式的开庭开展了。那么在大家有空的时候，比如说周末呀、你就可以去过去逛一逛，看一看，走进市民服务中心的1楼大厅，你就能够看到老照片、档案资料，还有包括慈善会20年来的点点滴滴哈，都会一一呈现在大家的眼前了。那大家同时呢，也还可以用手机扫码、在我们的这个现场，您就能够通过声音的一个方式啊，用耳朵去听到海豚计划、星光计划。那海豚计划呢是帮扶脑瘫儿童的，星光计划呢是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的一个受助家庭的志愿者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去到现场呢，您还可以体验一下 AI 的爱心打卡哈，生成一张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朋友呢，也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在线上的云展厅随时都可以浏览，我们手机上呢也可以参与公益捐赠。在这个展览里呢，其实也记录了非常多真实的帮扶的案例哈，比如说困难孩子送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呀，帮扶参战的退役军人呐、还有20周年的一些这个公益项目都在里面，大家能够看得到哈。当然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的系列活动还有非常多，包括像这个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的主题音乐会等等哈，都会陆续推出，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系列活动。
1: 之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7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5: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4: 4008000000。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晚上好，我是薇薇。你身边会有这样的人吗？就是别人对你好，你反而想逃。也许你逃避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亲密本身。或许有的朋友啊，在情感当中有过这样的一种矛盾的心理体验，当一个人对你冷若冰霜，若即若离的时候呢，你会忍不住的把心悬在他的身上。而当一个人对你这个忽冷忽热，你就会整夜整夜的揣测他。

的心意。可当一个人真的带着满腔的热忱，开始认真的对待你，包容你，坚定的走向你的时候，你却突然感觉有一些不太自在了。你会本能的把他推开，想要拉开一些距离，不受控制的开始挑剔对方的毛病，忽然觉得呀，好像没感觉了，甚至下意识的想要转身就逃。很多人呢会把这种反应啊草率的归结为可能我看起来就是没有那么喜欢他，但是也想告诉大家，揭示一个更深层的也更让人心疼的真相。很多时候你害怕逃离的根本不是眼前的这个人，而是亲密本身。我们常常误以为自己在关系里啊，最恐惧的是别人不喜欢自己，拒绝自己。但实际上呢，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说，他们内心最深的恐惧恰恰相反，他们害怕的是别人真的开始喜欢自己。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人试图真正的靠近你，接触到你的内心的时候，就意味着啊，他会最终的看见那个最真实的你。不再是那个永远懂事永远体贴的你，不再是那个光鲜亮丽足够优秀的你，更不是那个戴着完美的面具处处讨人喜欢的你，而是那个千疮百孔满身缺点会脆弱崩溃也有着隐秘情绪的真实的你。对于一个常年累月习惯了伪装和隐藏自我的人来说啊，被彻底的看见，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在他们过往的生命经历当中啊，潜意识早就已经刻下了一条非常残酷的规则，就是真实的自己是不讨喜的，是不配被无条件接纳的。所以啊，当有一个人捧着一颗真心想要深入的了解你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不是感动，而是出现了深深的恐惧。可能有的朋友会忍不住问到自己，如果他发现我根本没有那么好该怎么办？如果他看穿了我的那些不堪的真实该怎么办？如果他满怀期待地向我靠近，可最后呢却对我彻底失望了该怎么办？为了避免这种假设当中的毁灭性打击，所以很多人选择在最决绝的自我保护机制提前防御。与其在未来被你看穿后嫌弃抛弃，不如趁现在一切还没有开始，由我先把你推开。人性中啊，有一个很反直觉的软肋，就是我们并不一定会选择最幸福最健康的关系，但我们一定会不自觉地去选择最熟悉的关系。如果在你的成长轨迹里面，长期的习惯模式呢，是必须要懂事才能够换来大人的夸奖，必须要极力的去讨好才能够得到一点点的关注，必须要吃尽苦头啊才能够这个证明自己是被爱的。那么当一个人真的带着纯粹的爱意毫无条件的对你好时，你的大脑啊首先感受到的不是惊喜，而是一种极度危险的陌生感。因为这种不需要踮脚就能够够着的偏爱彻底颠覆了你过往对世界的认知。于是呢，在感情里经常出现一种荒谬但是却是真实的错位，面对那些消耗你的忽冷忽热的甚至是伤害你的人，你反而像飞蛾扑火一样的扑过去投入进去，而面对那些真正心疼你珍惜你的人，你却退避三舍落荒而逃。因为前者带来的是痛苦，你烂熟于心，而后者带来的是幸福，但是你却从来没有涉足过的盲区。很多人会把这种面对幸福的陌生感误以为是我们不合适，其实根本不是不合适啊，而是你从来没有被这样好好的爱过。

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
1: 你在台北的巷口抬头望，月色照见故乡，
0: 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那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薇薇。那么有一个好消息啊，也要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下的。2026年呢，恰逢是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念在善行温暖了一座城。而在这个充满大爱的年份里啊，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东莞市慈善会第五届慈善公益项目创投活动已经全面启动，火热申报中。您是否心怀大爱，渴望为东莞的公益事业大干一场？那么现在呢，机会来了。本次的创投活动重磅推出了3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我们面向全市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啊，广发英雄帖。那么重点呢，是聚焦围绕服务助残啊，这个服务还有青少年服务、救助帮扶等7大的民生领域。无论你是想要成为啊，就是为社区老人送去暖心的关怀，还是想为这个困境儿童点亮梦想，这里都有资金，有平台大力的去支持你。那本次的活动呢，计划是资助不超过46个优秀项目，单个项目最高呢可获得15万元的资助，资助周期为6个月。而且呢，我们还特别

鼓励大家啊，自筹经费，自筹比例越高，评审加分越多。那申报主体呢，也必须是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申报时间呢，一直到2026年10月20日截止，千万不要错过了哈。那具体的报名方式啊，大家是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公益创投，完整的活动介绍还有申报指引呢，就会自动的回复给您了。快行动起来吧，让我们一起携手同行，用爱心擦亮莞艺慈善品牌，为民生建设融入更加多的新动能。

另外节目中呢也和大家继续的哈来分享哈刚刚我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有一些人呢进入到亲密关系之后反而是很想逃避的一个状态。也许呢你想逃离的根本不是眼前的这个人，而是亲密本身。你不是不想被爱，而是不相信爱会为你停留。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一段绝佳的关系里啊，反复的去退缩，本质上呢，可能是源于心底里面有一个绝望的预设，就是算了吧，反正最后都会失去，对吧？于是当感情越来越好，羁绊越来越深的时候，你的焦虑感反而会达到一个顶峰。因为你心里很清楚啊，现在的自己呢投入的越深，未来被抛下的时候，那种抽筋剥骨的痛就会越致命。为了不让自己重蹈覆辙，你一开始就在心里疯狂的踩刹车了，克制自己不要太依赖，警告自己不要太当真，也强迫自己不要毫无保留的去相信。仿佛啊，只要我提前演练好了悲伤，只要我没有完完全全的交出真心，未来受伤的时候我就能够全身而退。可悲的是什么呢？是当你用冷漠和退缩筑起高墙，试图啊去挡住一切可能的伤害的时候，你也把真正能够治愈你的连接永远挡在了门外。我们说当幸福终于敲门时，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张开双臂去拥抱，而是一个像一个受了惊的刺猬一样转身就跑了。在心理学中，这种现象呢被称之为亲密恐惧。美国临床心理学家罗伯特曾经在研究当中指出，亲密关系往往会不可避免地激活一个人早年的情感记忆。那如果啊，一个人过去的关系底色总是伴随着被忽视、被苛责、被抛弃，那么成年过后，就算他遇到了一位极其安全、温暖的伴侣，他的潜意识依然会立刻就启动极端的防御机制。因为对他的大脑而言，真正的靠近就意味着要交出软肋，而交出软肋就等同于极度危险。那些突如其来的好不仅不会带来安全感，反而会唤醒他们心底里沉睡的过往幽灵。民国时期，才女陆小曼与诗人徐志摩的爱情曾经是轰动了整个北平。为了这份感情，徐志摩不惜与家庭决裂，背负骂名，拼尽全力给了陆小曼极致的浪漫和世俗上能够给的一切偏爱。然而呢，这份轰轰烈烈的爱真正落地，两个人终于结合之后，陆小曼啊却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内心的平静。她长期呢处于一种隐秘的焦虑和空虚之中，甚至开始用挥霍无度、日夜交际来麻痹自己。很多的研究者在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认为，陆小曼的内心呢其实一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黑洞。他极度的渴望被爱填满，但却是又没有能力去安稳的相信爱。当真正的爱降临到我们身边，有的人可能会反而变得兵荒马乱，甚至失控。我们总认为自己痛苦是因为没有遇到真爱，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缺少的根本不是爱本身，而是那份承接爱的能力。作家毕淑敏曾经写下过一句极其深刻的话，他说，爱是一种能力，

而被爱呢，也是一种能力。我们中有很多的人花了半辈子的时间，学会了如何在风雨中咬牙坚持，却从来没有一堂课教过我们当风雨停歇时该如何松开握紧的拳头，安心的去接受别人的善意。所以啊，很多人一生都在寻找爱，但后来才发现最难的不是遇见爱，而是在爱来的时候啊，不再逃跑，不再怀疑，不再提前离开。真正成熟的人呢，不是害怕就是失去，而是就算我害怕依然愿意靠近。因为他能够慢慢的明白，关系的意义从来不是说我保证永远不会离开，永远不会失去，而是允许自己认真的拥有过。当别人对你好的时候，也不要着急着往后退。也许你真正需要练习的不是如何保护自己，而是放下过往，去相信这一次温柔真的不是陷阱。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点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南园路从南园路一号大桥到翠香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我们约会了，我是薇薇。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啊最近上新的实惠好货哈。咱们中国人的餐桌呢，是永远少不了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对不对？那要问哪里的大米最受欢迎呢？五常大米一定榜上有名。清朝那会儿啊，它就是进贡给宫里的贡米了。那这周呢，我们的选品小分队呢，也是受到了黑龙江五常市啊的一个叫做卫国香联社的邀请，带着大家哈，真正的是去到了当地，看到了当地的五常大米。那么很多朋友就要问了，那怎么确保你们这个大米就一定是五常大米呢？告诉各位，有身份证哈，三标一码。首先呢，就是国家地理标志，这是国家发的产地证，代表这个米呢，它的一个这个出生地就是五常核心产区。第二呢，看音标啊，这个是五常市大米协会发的。那还有第三个呢，看执行标准号啊，就必须是这个 GBT19266稻花香2号。它的这个标准号跟普通的大米是不一样的哈，一眼就能够识别上了。另外呢，我们还在每一个证书上哈都有这个溯源码，就每一袋大米都有一个溯源码，手机扫一扫你就能够看到这袋大米产地、身份、防伪清清楚楚。那在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呢，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哈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是10斤装，真空锁鲜的10斤装，原价是120

18的，现在呢立减优惠只要89.9元，而且现在是现在下单哈，不是我们从东莞给你发，是直接从五常给大家发过去的。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啊搜索关注之后，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儿，了解我们最近在做活动的一些产品。那包括像我们现在呢，在我们的商城还有这个天美健的牛初乳的蛋白粉也是上新了，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可以送给爸妈，因为一份实实在在的营养补充嘛，比什么都贴心。牛初乳是母牛产毒后最初的那几天分泌的乳汁哈，所以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跟普通牛奶确实是不同的。现在呢，我们是一盒有20袋独立包装，一盒呢是129的一个特惠价格，给大家推荐的是三盒装哈，因为呢三盒装他们官网的价格是要459的，但我们只给大家安排了369元，这足够喝两个月了呢，是不是？同样也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订购两个字就能够看到相关的介绍了。好了，今天的我们约会了也和大家聊得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约会了，明天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进

0: 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2: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3: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4: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衬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6: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迷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7: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 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黎娟分析，
11: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1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2: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14: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36.4% 和 22.4%。
13: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4: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9: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6: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5: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 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3.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

0: 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3: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2: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4: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2: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5: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6: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5: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7: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工作日。
1: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9: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1: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2: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1: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

0: 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1: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0: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this song for my ladies.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4: 4008000000，
3: 参与报价有好礼。
5: 八卦
6: 曲折，
5: 数遍苦乐，
6: 看见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7: 利比亚北临地中海，南接撒哈拉沙漠，东边分别是苏丹和埃及，西边是突尼斯、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纵观地中海区域，利比亚呈虎口之势，把控着地中海进入非洲的最重要的海域。也就是说，控制了利比亚，就能够控制地中海的海上航线，从而影响到撒哈拉地区以及埃及，甚至整个阿拉伯地区。利比亚还有一样东西，那就是石油。目前利比亚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高达430亿桶。有一种说法是，这些石油如果都给了美国，够美国使用好几十年。那么这些石油呢，也正是利比亚的经济命脉。在伊德里斯一世国王当政时期，美国在利比亚拥有年营业额达200亿美元的6家石油公司和价值70亿美元的租借地，驻有6000名军事人员的军事基地，对中东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施加着重要的影响。但自从1969年卡扎菲当上利比亚的领导人之后，这种局面就彻底改变了。因为卡扎菲从小就想像利比亚的民族英雄奥马尔·穆赫塔尔那样抗击外来者，现在这个机会来了。
8: 1970年6月，卡扎菲把利比亚的主要产业石油业进行了国有化，并以国家的名义强行控制了大量的外国企业，并下令收回美国在利比亚的奎勒斯空军基地，赶走了6000名美国军事人员。
7: 这就意味着美国失去了一个在非洲最大的军事基地，让美国在地中海、非洲、中东乃至黑海的军事存在遭到极大的削弱。
8: 同时，利比亚从苏联陆续购买了多达100亿美元的军火，聘请了1000人的苏联军事顾问团，除将惠勒斯空军基地转交给苏军使用外，还提供5个海空军基地供其使用。
7: 1972年，卡扎菲果断地废除了前国王与美国签订的9项军事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并声称美国是阿拉伯世界的头号敌人。但是这还没有完。1973年10月，卡扎菲宣称利比亚对希德拉湾拥有完全的主权，这个海域禁止一切外国海军，尤其是美国海军进入。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利比亚会动用他的全部力量，甚至不惜生命来捍卫他的权利，谁进来就打谁。这样一做显然更加刺激了美国和利比亚的关系。到1981年，里根当上美国总统以后，

0: 国的关系就更加恶化了。1981年3月，经过里根的允许，美国海军开进了希特拉湾，可这一次出人意料，卡扎菲保持沉默了。不过没过多久，也就半年多吧，到8月19号，美国海军又一次在地中海集结。这一次一架 F-14 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就飞向了希特拉湾。这一次卡扎菲不再沉默了，他立刻命令两架苏制战斗机起飞，把美军赶出希特拉湾。可没想到，利比亚的苏制战斗机很快就被美国飞机打下来了。我们这里有一段谈话录音，是美国总统里根当时对希特拉湾发表的看法，来听一下。
1: Fo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they have frequently harassed our aircraft out beyond that line in the Mediterranean. We decided it was time to recognize that what are the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behave accordingly. We responded as we will respond anywhere.When any of our forces are attacked, they're going to defend themselves.
0: 里根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美国不会容忍卡扎菲针对美国的任何胡作非为。于是，美国停止进口利比亚的石油，同时也禁止向利比亚出口石油技术，两国的关系几乎完全破裂。
2: 1985年12月27日。四名手持枪支和手榴弹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袭击了以色列位于罗马的航空公司售票处。与此同时，另外三名恐怖分子袭击了维也纳国际机场。几分钟内，袭击导致19人遇难，约120人受伤。四名恐怖分子当场被机场保安击毙，另外3人被抓获。
0: 美国坚信利比亚和这次恐怖事件有密切联系，并决定严厉反击。1986年1月，美国宣布对利比亚实行全面禁飞，并且撤出了在利比亚的美国侨民和商业投资。卡扎菲和美国总统里根的博弈就这样开始了，而地点还是在地中海的希特拉湾。
2: 1986年3月，美国不顾利比亚多次重申沿海200海里海域为本国领海，擅自闯入者必死无疑的警告，实施了代号为草原烈火行动。他们闯入利比亚领海，引诱并击沉了5艘利军导弹艇，还摧毁了数部制导雷达。利军还没来得及还手，美军就安全撤出了希特拉湾。
0: 事后美国宣称，草原烈火行动是为了报复利比亚支持伊朗扣押美国人质的行为，以及放任激进分子焚烧美国驻利比亚外交代办处的行为。从这以后，利比亚和美国就开始了你一刀我一枪的肉搏。
2: 4月5日，在西柏林拉贝勒舞厅门前，人们正准备度过一个狂欢的周末。美国驻西柏林军事基地的工作人员也来这里凑热闹。当舞兴正浓时，一道巨光伴着雷鸣般的响声，被疯狂的舞曲猛地打了个句号，共伤亡155人，其中44人是美国人。
0: 罗马航空办事处以及德国柏林舞厅这两起恐怖袭击案，等于在美国和利比亚已经很糟糕的关系上火上浇油。虽然卡扎菲事后宣称利比亚和这两起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宣布，他们已经证实这事儿就是利比亚干的，而这一切就是我们开头看到的黄金峡谷行动产生的直接原因。1986年4月8号，里根再次召开会议，确定空袭利比亚的计划。计划被命名为黄金峡谷计划，意思就是要想得到峡谷里的黄金，就必须冒一些风险。而黄金峡谷行动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除掉卡扎菲。为此，美国不仅动用了侦察卫星黑鸟侦察机，以便确定卡扎菲的准确位置。1986年4月14号，天快要黑的时候，黄金峡谷行动正式开始。首批 美军空军飞机离开英格兰朝。

0: 奥利比亚飞去。由于法国和西班牙不提供飞越权 ，F-111 战机绕了很大的圈子。当机群接近利比亚的时候，美国号和珊瑚海号航空母舰以电子战飞机为先导，压制干扰对方的防空系统，然后出动大批 F-111 战机，迅速攻击了三个目标。一是阿西奇耶兵营，这里有卡扎菲的指挥所；二是迪利波里国际机场的军用部分；三是位于西利比拉尔港的所谓恐怖分子训练营。仅仅用了短短23分钟，就摧毁了重点预定目标。第一架 F-111 扔下的4枚炸弹，都落在了距离卡扎菲指挥所只有50米远的地方。巨大的爆炸声浪把所有的门窗都震碎了，但是后来却怎么也没找到卡扎菲的尸体，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卡扎菲藏起来了，躲过了一劫，但是这次空袭也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这次行动共计摧毁了利比亚防空雷达站5座，炸毁军用飞机14架，炸死100多人，炸伤600多人，而美军仅仅损失了1架战机，并且卡扎菲1岁半大的养女哈娜在这次空袭中丧生，这等于在卡扎菲与美国的矛盾在国恨上又加上了家仇。事后，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称，这次行动是一次成功的空海军联合作战，听上去好像挺满意的，不过私底下他可能会觉得很遗憾，因为卡扎菲没有被炸死。那么在黄金峡谷行动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3: 1988年12月21日，泛美航空 PA-103 号班机飞到苏格兰边境小镇洛克比上空时忽然发生爆炸，机上259名乘客及机组人员全部丧生，其中189人为美国人，另有11人在洛克比地面被坠落的飞机波及丧生。飞机残骸遍布在一条142公里长的走廊地带上，面积达2188平方公里，数以百计的苏格兰警察在坠机地点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小块纤维里藏有残余炸药的碎布，将调查方向指向利比亚。
2: 洛克比成了悲剧的代名词。经过长时间的分析调查取证，警方最后终于发现了嫌疑人。
3: 利比亚阿拉伯航空公司的前保安主管阿卜杜拉·巴塞特·阿里·麦格拉西和他的助手阿明·哈里法·菲西麦鱼被指控。1991年11月14日，美英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利比亚交出凶手。利比亚政府虽然拘留了两

0: 法庭判决麦格拉西策划炸毁了泛美航空公司的103航班犯有谋杀罪，判处他终身监禁。另一名被告费马被无罪释放。911事件发生后，利比亚对恐怖分子表示谴责。2003年12月，萨达姆被俘之后没有几天，卡扎菲就宣布放弃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并且愿意接受武器检查。同年8月，卡扎菲同意承担洛克比空难的责任，并答应向每位遇难者支付1000万美元，总数高达27亿美元的巨额赔偿。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据各方媒体报道，卡扎菲虽然同意承担责任，但是他依然没有承认洛克比空难就是利比亚干的。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这么做完全是处于道义上的原因，而且赔款的执行是有条件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卡扎菲的确是变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世界已经变了，他才跟着变的。卡扎菲的退让换来了暂时的和解。2004年6月，美国在利比亚首都迪利波利设立联络处。同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解除对利比亚的经济制裁。2006年5月15号，美国宣布恢复同利比亚全面的外交关系，并且把利比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删除了。2008年9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赖斯成了50多年来第一个访问利比亚的美国高官。卡扎菲别出心裁地展开了一次厨房外交，在一间厨房里用斋月膳食款待赖斯，并且送给他自己的相片和一枚戒指。这次外交活动被美国的波士顿环球报形容为卡扎菲伸向布什的橄榄枝。卡扎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把赖斯称作 My dear black African woman。 看上去美国和利比亚的关系好像进入了蜜月期，但实际上两国的关系并没有这样甜蜜下去。长期的积怨让卡扎菲在公开言论中时常流露出对美国的不满。2009年在联合国大会上，他大骂安理会是恐怖理事会，并且指责外国部队要为新的流感疫情负责。他还说奥巴马是非洲之子。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两国的关系变得更糟糕了。
1: 2009年8月底，在利比亚要求下，苏格兰司法部决定以人道原因释放一道癌症晚期的洛克比空难案嫌犯麦格拉西。面对英国政府希望利比亚低调处理释放嫌犯一事，卡扎菲不仅派自己的儿子去英国迎接，国内机场上还出现了上千人的欢迎队伍。
0: 卡扎菲的做法等于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遇难者家属的伤口上撒了盐，不仅激怒了美国，也让英国政府备受指责，颜面丧尽。2011年，利比亚国内局势动荡，反对派武装的声势越来越大。利比亚前司法部长贾利德领导成立了利比亚过渡委员会，声称他们将领导新的革命。但是和42年前相反的是，这一次革命的对象成了卡扎菲自己。于是利比亚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开展了激烈的对抗，并造成了大量民众的伤亡。3月17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要求有关各方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免受冲突的威胁。不过很快就有人出手了。2007年12月，卡扎菲首度出访法国，他的随行物品中包括一匹骆驼和一顶帐篷，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给法国总统萨科齐带来了一份大礼，那是一份价值147亿美元的合同。那个时候谁都不会想到，就在4年以后，正是萨科齐打响了推翻卡扎菲的第一枪。
1: 随着法国战机3月19日对利比亚

0: 境里的政府军目标开火，多国大规模军事干预利比亚的行动正式展开。部署在地中海的美军和英军舰艇以及法国战机，3月19日晚7点开始，向利比亚发射1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袭击了利比亚的数十处防空设施。
1: 多国军事干预行动展开后，卡扎菲在20号通过利比亚国家电台发表了简短但措辞极为强硬的讲话。他指责有关军事行动是不公正的十字军式的侵略，并下令打开各地的军火库，鼓励民众拿起武器保卫家园，赶走西方军队。2011年4月25号凌晨，北约战机空袭了卡扎菲在首都迪利布里的住所阿奇奇亚兵营，可见北约的决心和狠心。30号，北约再次轰炸迪利布里，但这一次大难不死的卡扎菲却不再感到庆幸。现在卡扎菲面对眼前这盘棋，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台吧，不甘心；不下台吧，下一步怎么走呢？据一个利比亚官员透露，卡扎菲现在每天做的就是从一个不会被轰炸的地方转移到另一个不会被轰炸的地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给你的拥抱。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秋思，唐代张籍。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有的小朋友喜欢动物，有的小朋友呢不喜欢，这很正常，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聪明，有的人不聪明，而且有的人呢是生下来就不聪明。小兔子家的弟弟就是一个天生不聪明的孩子，而且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是一个聪明的孩子。那么小兔子还会喜欢他吗？还会当好他的姐姐吗？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这是由海豚童书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我爱阅读桥梁书》蓝色第一集里的一本。写故事的是法国大朋友玛丽·埃莱娜·德尔瓦，画图画的是法国大朋友苏珊·瓦尔雷，是由张萌萌翻译的。与众不同的小弟弟。兔子莉莉很幸福，她有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卢克和姐姐露西，她还有一个弟弟叫豆豆。不过兔子莉莉也不是那么幸福，有时候她会有些伤心难过，这是因为她的弟弟豆豆。豆豆和别人的弟弟不一样，但是豆豆很可爱。当他小的时候，他是最可爱的小兔子。现在他长大了，大家还说他是小孩子。他一句话也不会说，这让莉莉很生气。他推推豆豆，对他说：
1: 说话很简单的，来跟我说，爸爸妈妈，莉莉。
0: 但是豆豆只会发出很奇怪的声音，
2: 妈妈屁屁的，妈妈屁屁的，妈妈屁屁的，妈妈屁屁的。
0: 这让莉莉非常生气，因为她的朋友马哥的弟弟已经会说话了，而且马哥的弟弟比豆豆年纪还小，所以莉莉很生气。她严肃地看着豆豆，可是豆豆朝她笑笑，凑过脸来想要亲亲她的脸。唉，根本没办法跟这个小家伙生气，他最喜欢亲别人的脸。豆豆还经常做鬼脸，他眯着眼睛就像一只小蜥蜴那样，他还会耷拉下软软的耳朵，伸出舌头，口水也跟着流了出来。莉莉不喜欢他做鬼脸。莉莉的朋友狐狸雨果、睡鼠皮埃尔，还有鼹鼠扎波，甚至马哥都围在豆豆的周围嘲笑他。莉莉真的很生气，她的朋友们哈哈大笑，还唱着自编的小曲儿：
3: 呼呼，兔子豆豆脑子笨笨，呼呼，兔子豆豆脑子笨笨。
0: 莉莉很讨厌这首歌，她大喊着说：
1: 我讨厌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脑子笨笨的是你们。
0: 莉莉拉着豆豆回家，豆豆边走边笑，因为他很喜欢刚才他们唱的那首歌。唉，好吧，有时候豆豆的脑子真是笨笨的呢。在家里，哥哥卢克和姐姐露西都不愿意照顾豆豆，他们忙着和小伙伴们骑自行车，或者待在房间里，说是要做作业。莉莉也很喜欢和小朋友们玩捉迷藏，或者躲在安静的角落里看书。但是她也很喜欢和豆豆待在一起。她想要教弟弟看书写字，她想要让豆豆有进步。 有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让莉莉觉得很生气。当豆豆把饭撒得满地都是的时候，妈妈只是笑笑，然后把一切都收拾干净。当豆豆在地毯上撒尿的时候，爸爸只是叹了口气，然后去给豆豆换上干净的裤子。有一天，莉莉对爸爸妈妈大声说：
1: 我受不了这个弟弟了，大家都迁就他，为什么不责怪他？为什么不教他读书写字？他不可能一辈子都当个小孩子的。
0: 妈妈把莉莉拉到怀里，轻轻地安慰她道：
4: 莉莉，豆豆永远不可能跟其他的孩子一样的，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在他出生之前他就得了一种病，这种病的名字叫先天淤形，这不是他的错，而且他现在还这么小。
0: 莉莉哭了，她抽了抽鼻子，然后说：
1: 他也不小了，妈妈，我相信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我们也可以教会豆豆说话、穿衣服、爱干净，说不定还能教会他唱歌和铺床呢。不过我们也得对他严厉一点儿。没错，大家不能因为他得病了就宠着他、顺着他呀。
0: 妈妈叹了口气说：
4: 我的莉莉，你说的没错，明天我们就去找人帮忙，一起帮助豆豆长大。
0: 从这一天起，豆豆的生活有了一些改变。上午，爸爸带他去喜鹊家里，喜鹊可以教他说话。喜鹊会让豆豆做一些锻炼嘴巴和舌头的练习，还会让他听声音，然后模仿。豆豆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虽然他还没有马哥的弟弟说话说得好，但是他再也不发出那些奇怪的声音了。他会清楚地说：
2: 妈妈、爸爸、莉莉。
0: 他们听了都很高兴。下午，妈妈会带豆豆去松鼠先生家，松鼠先生会教他做体操。豆豆学着跺跺脚、抬抬手，还把耳朵高高的竖起来。

0: 豆豆进步很大，虽然他跳得没有马哥弟弟那么远，但他不再像一只蜗牛那样软绵绵的了。豆豆很高兴，只是有几个晚上他太累了，不吃饭就睡觉，有时候他还会哭，发疯似的跺脚，还用爪子抓人。每当这个时候，莉莉都会觉得十分泄气，她非常伤心和难过，这都是豆豆惹的。有一天晚上，豆豆太累了，他故意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打翻了汤，伸出舌头，不再把耳朵竖起来，他还在地毯上撒尿，像小孩子一样发出奇怪的声音，
1: 么么哔哔巴拉哔，么么哔哔哔哔哔哔。
0: 爸爸开始大叫，妈妈也开始哭泣，卢克和卢西都躲到房间里去了。莉莉觉得他受够了，于是他打开门往森林里跑去。天黑了，树枝在地上投下巨大的影子，但是莉莉一点都不害怕，她现在非常生气。她坐在一棵树下的苔藓上，忽然她听到翅膀拍动的声音，原来是坐在对面树桩上的猫头鹰先生。猫头鹰先生轻轻地问，
2: 嘿，莉莉，你现在有很多的烦恼是不是？我知道，是因为你的弟弟，你很照顾他，这很好，但是你不能替他做所有的事情啊，莉莉。
0: 猫头鹰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
2: 你知道吗，很久以前我认识田野上的两只老鼠，他们在刮大风的时候建造了自己的房子，所以他们的房子有些歪，时不时的还得加个小木桩去支撑着房子，窗户也是有点歪歪斜斜的，但是装了漂亮的窗帘就没关系了。这两只老鼠知道他们的房子有些歪，但是他们就是喜欢这栋房子，因为这是他们一起建起来的房子，而且在一个刮大风的天气里建造起来的房子是歪的，这也不是房子的错呀。你的小弟弟就像这栋房子，他身上有些东西永远都是歪歪斜斜的，纠正不了，没办法变直，但是我们可以帮他长大，让他成长，我们也要学着爱这个样子的他。
0: 莉莉听了猫头鹰的话，想了想，小声地回答，我明白了。
3: 兔子莉莉很幸福，她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还有一个弟弟豆豆。
0: 弟弟有些怎么说呢，有些不太一样，但是他一直在成长。有时候莉莉的朋友和豆豆开玩笑，就会围着他唱，
1: 豆豆是个小傻瓜，什么都不懂的小傻瓜。
0: 这个时候豆豆会哈哈大笑，接着他会唱，
4: 你们是大傻瓜，你们是大傻瓜。
3: 因为现在豆豆说话已经说得很好了，
0: 知道吗？大家还准备送他去上学呢。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有的人生下来高，有的人生下来矮，有的人皮肤是棕色的，有的人皮肤是黄色的，有的人生下来有个聪明健康的脑子，有的人生下来可能就会有一些一辈子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过如果他是你的家人，你也会一样的爱他，他也不用去跟别人比，他只要在家人的关心和爱里面慢慢长大，也会很幸福。你说呢？

下面的这个故事啊，是关于一种很厉害的运动，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奥运会，里面就有这个运动，叫做跳水，也就是从一个台子上跳到水里面去，可不是简单的跳进去，还要做很多漂亮的动作。下面的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张秋生伯伯给我们写的。在摇晃的荷叶上，跳水。

0: 了中午，太阳不见了，天上乌云开始密集起来，天哪，变得格外格外的闷热。乌云在天上也热得不停地翻哪滚哪，喘着粗气。天空慢慢变成黑黑的一片，天上的乌云越来越密了，他们你挤着我，我挤着你，你推着我，我推着你，引来了刷啦刷啦的闪电，还有轰隆轰隆的雷声。这天上的雷声啊，就像是一个巨人驾着马车，轰隆轰隆轰隆轰隆轰隆，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那一辆辆马车装满了雨点儿，咔嚓，一道特别亮的闪光以后，轰隆隆的雷声好像是发布了命令，让雨快点落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啊，天上的暴雨哗就落了下来。一阵清亮亮的雨点儿洒向了远处的房子、田野、森林，也洒向了宽的、窄的大河和小河。当一阵特别大的雨点儿落在很安静的池塘里的时候，池塘里呀，马上就变得热闹起来了。池塘的水面上扬起了水花，碧绿的荷叶也跟着雨点儿摇啊摇啊摇啊摇啊。小鱼跳出了水面，用小嘴巴接着一颗一颗凉凉的小雨点儿。池塘里有一只青蛙，它的名字叫做咕咕呱。它呀，这会儿正朝着雨点儿唱起了歌呢。
1: 咕咕呱，咕咕呱。
0: 咕咕呱觉得一个人唱歌挺没劲的，想去找一个伙伴来一起唱。它在池塘边的一个泥巴洞里发现了一只小青蛙，正缩在那儿缩成一团儿呢。仔细一瞧，啊，原来是咕咕呱的好朋友呱呱咕。哎，真奇怪呀！咕咕呱跑过去问：“
2: 呱呱咕，你是生病了吗？你的身体好像有些发抖呢。”
0: 那个呱呱咕说。
3: 不，咕咕呱哥哥，我是有些害怕呢。我怕轰隆隆的雷声，怕哗啦啦的大雨，我还怕池塘里涌起的浪花。
0: 咕咕呱呀，慢慢地把小呱呱咕从泥洞里给拉了出来。
2: 哇，不用怕，雷雨是老天爷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只有夏天才会有这样的雷雨，夏天才能有的快乐呢。
0: 雨点儿打在小呱呱咕的身上，刚开始呢，雨点儿砸得它有些疼，后来习惯了，就变成了痒痒。小呱呱咕觉得被雨点儿打得好舒服呀，嘿，好快乐。着呱呱咕来到了摇晃的荷叶上。
2: 我说我们来跳水吧。
0: 可是小呱呱咕还是有点害怕。
2: 咕咕呱哥哥，我有点怕。不用怕， 在摇晃的荷叶上跳水更开心呢。来吧，来吧，一、二、三，扑通！
0: 咕咕呱一声喊，两只小青蛙一起跳下了水。小呱呱咕

0: 还是第一次在雨天里跳水呢。池塘里涌起的浪花也跳起来拥抱他。哎呀，这真是让他开心的喘不过气来呀。第二次，小呱呱姑是自己爬上了摇晃的荷叶，他再一次在风雨中跳水，还在池塘里大声地唱歌。
1: 呱呱姑，呱呱姑，呱呱姑，呱呱姑。
0: 天晴了，雷声也跑远了，小青蛙咕咕呱和呱呱咕两个人呢，还坐在水珠晃动的荷叶上。小呱呱咕高兴地说：
1: 咕咕呱哥哥，我再也不怕雷雨天了。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以后别人也可以叫我呱呱姑哥哥啦。
0: 就在这个时候，小呱呱姑看见一只比他胆子还小的小青蛙呱姑呱。他呀，刚才一直躲在泥洞里避雨呢，现在雨停了，他刚从泥洞里爬上来。小呱呱姑就向他跳了过去。他已经想好了，他要约这位胆子小的小弟弟，在下次雷雨到来的时候，一起到荷叶上去跳水，去唱歌。

0: 青蛙呢，就擅长游泳、跳水，也擅长呱呱的唱歌。那要是小狗呢，就擅长用鼻子，闻味道找东西。那要是猫呢，就擅长在半夜里，在黑咕隆咚的地方看到老鼠跑到哪里去了。每个人每种动物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每个人每种动物生下来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管你身边的人，特别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是什么样子的，都希望你能够爱那样的他们。好啦，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我是小群姐姐，明天见吧。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李炳胜赴东城街道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并走访基层，联系社区。2026创始展与第四届管交会将于12月18号在管启幕。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通过验收，东莞喜添国字号平台。前三季度，新沙口岸经铁路集港出口汽车同比增长近2倍。东莞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开始申报，最高资助30万元。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炳胜赴东城街道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并走访基层，联系社区，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统筹推进产业提质、社区发展、生态建设，推动全市加快高质量发展。
4: 李炳胜先后前往东莞徐记食品有限公司、生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走进生产车间、产品展厅，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数字化转型、市场开拓等情况。他勉励企业扎根东莞创新发展，持续擦亮自主品牌，积极拓展发展新赛道，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切实扛起主体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和环保底线。他强调，各相关部门、镇街园区要健全政企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要加大优质产业项目招引力度，以高质量项目支撑产业升级。要引导存量企业依托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要优化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助力企业提质增效、行稳致远。随后，李炳胜前往周屋社区以及铜沙湖城市公园，调研社区发展、水利安全与生态保护工作，并开展巡林。他强调，要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赋能社区发展，统筹盘活连片农田资源，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推动现代农业与文旅深度融合。要高水平推进铜沙湖城市公园开发活化，严控开发建设强度，完善区域交通配套，并推动东莞优品有机融入文旅项目，实现生态空间与本土品牌相互赋能。要提前部署水库汛前管护工作，全面排查溢洪道、泄洪闸、堤涵等关键水利设施风险隐患，充分发挥智能监测系统作用，牢牢守住水利安全底线。要健全森林巡护与联防联控机制，严管野外用火，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统筹兼顾生态管护、便民休闲与品质提升，聚焦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持续绘就城乡融合发展美好画卷。
3: 昨天，2026中国创新食品大会、中国烘焙休闲食品展、2026第四届管企管货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在后街举行。记者获悉，今年12月18号至20号，创始展与管交会将首次同期同馆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两展创新采用联动办展模式，打通产业升级、商贸对接、惠民消费多个环节，打造专业采购加企业集采加市民消费三位一体的年末商贸盛会，助力东莞制造加速向东莞品牌转型。
5: 创始展是粤港澳大湾区颇具影响力的烘焙休闲食品全产业链平台，管交会则集中展示本土优品，代表东莞制造业的综合实力。本届两展以东莞优品为纽带， 今年食品类优品企业同时参展创始展和管交会，实现统管布局，客流资源互相导流，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集聚效应，把年末大宗采购、企业集采、市民置办年货三大消费场景整合在一起，采购商只需一次进场就能同步完成食品及东莞本土各类产品的选品工作。
1: 管交会组委会主任叶伟雄：
6: 这是第七届创始展最关键的一周，就是和广交会联动。过去食品展全只独占食品厂经销商，今年借助广交会的电子、潮玩等跨界的产品，我们食品企业可以谈联名礼盒、企业定制、节庆的团购、渠道的复建。本创始展首创的全国食品类的展会，从卖货场升级为产业创新与合作平台的新模式。
5: 据介绍，本届管交会规划面积20000多平方米，预计40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参展，设置时尚生活、消费电子、潮玩、母婴、绿色出行、东莞优品五大展区，新增户外用品专区，产品基本覆盖日常消费各个领域。其中东莞优品依靠高标准筛选认定机制，目前已有210款产品入选。这项工作还入选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区域公共品牌传递质量信任、提振消费信心典型案例。
1: 创始展组委会主任袁汉思：
7: 对我们而言，管交会的价值就是让更多的人看见东莞制造的品质和特色，让管企在展会上找到客户，拓展渠道，形成订单，推动东莞制造向东莞品牌跃升。
3: 东莞喜添国字号知识产权服务平台。10月13号，记者从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东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已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验收。此次国家级平台成功落地，补齐了东莞高端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短板，为这座制造业名城从世界工厂加速迈向全球制造中心筑牢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屏障，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8: 当前东莞深耕制造业当家，全力推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依托8+8+4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布局两大核心赛道，其中智能终端产业产值破万亿元，集聚超5.6万家企业，近五年累计专利申请量达25.2万件，占全市总量近60%。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加值382.8亿元，汇聚3.8万家市场主体，依托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散列中子源等创新平台，近五年专利申请量8.68万件，产业创新活力强劲，知识产权保护需求迫切。据介绍，该国家级保护中心聚焦两大重点产业，走专而精、差异化发展路径，获批134个分类号，精准覆盖智能终端、新材料产业创新场景。平台开通专利快速预审、复审无效优先审查通道，推行远程视频审理、连审连采模式，大幅压缩审查周期。该中心面向东莞智能终端和新材料两大重点产业的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科研机构，提供全链条一站式公益服务，预审服务全程免费。目前已有143家创新主体提交备案，76家通过初审，涵盖 OPPO、VIVO、散列中子源等重点单位，28家代理机构完成注册备案。同时，中心搭建跨部门、跨区域协同保护体系，联动法院、仲裁机构及诸三角市场监管部门，依托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平台，完善风险预警、案件处置服务，护航本土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3: 近日，一列从重庆出发、满载国产新能源汽车的铁路班列抵达黄埔新沙港区，汽车缓缓驶出列车车厢，经专用通道驶上滚装船，经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监管，这批出口汽车当天办结通关手续，当晚装船完毕，即将被运往南美地区。
8: 前三季度，经新沙口岸铁路集港的出口汽车同比增长近2倍，经铁路集港出口的汽车占汽车出口总量的45.8%，集港车辆的来源地从粤港澳大湾区扩大到重庆、湖南等内陆省市， 相较传统的公路运输模式，铁路集港模式整体物流成本降低近 20%， 运输时间减少约 30%。 据新沙海关统计，今年前9个月该关监管出口新能源汽车 8.9 万辆，同比增长 3.2 倍。
3: 继续来关注山海印记系列报道。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工作开展以来，东莞原前干部接续深耕，推动各项帮扶任务落地见效。在贵州铜仁思南县，东莞原前干部佘国旺挂任县委常委、副县长三年间，带领工作组扎根基层一线，聚焦当地特色产业，补短板、强集群、拓市场，以造血式帮扶激活发展内生动力，在武陵山区书写了跨越千里的协作答卷。
5: 思南红薯品质优良，但曾长期陷入丰收难卖的困境。当地加工企业产能不足，产业链短板突出，产业效益偏低。佘国旺带领工作组调研后，将红薯产业定为核心帮扶突破口，对接东莞塘下组团，先后投入协作资金2600多万元，落地包装、调料包、淀粉加工、无人机运输等项目，推动红薯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精深加工全链条升级。
1: 东莞原前干部、铜仁市思南县委常委、副县长佘国旺：
9: 解决原材料的短板，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减小企业生产的成本，从而抢占市场，这个小红薯可做成大产业。
5: 在贵州嘉里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车间内5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红薯被加工成酸辣粉等产品。企业办公区内24小时直播间轮流运营，产品通过电商销往全国。针对育种配套短板，工作组依托协作资金建成种薯储存中心，为原料稳定供应筑牢基础。
1: 贵州嘉里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薯收购业务负责人李华：
10: 仓库它就能够完全的能够保证里面就是在空气一个进行一个更新，而且还能够调整它的里面的温度和湿度以及二氧化碳的那个浓度。
1: 贵州嘉里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成：
11: 去年的嘛，就相当于完成了3个十的目标，一个是我们带动了周边10万亩的种植面积，二个就是带动了周边10万人的老百姓给我们种红薯，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销售产值突破了10亿。
5: 红薯产业提档升级的同时，肉牛产业也成为连农带农的重要抓手。在翁西镇，工作组投入协作资金建设标准化肉牛养殖项目，引入东莞恒利牛墟的经营理念与销售渠道，破解当地肉牛品种退化、销路不畅的难题。
1: 思南县益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运强：
12: 我们现在能够喂好牛，场地很好，环境也很好。东莞这边的话呢，跟我们这个川县大桥，我们也能够卖好牛，所以说我们现在非常非常有信心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做得更好。
1: 佘国旺：
9: 促进这个黄牛这个品质和市场的引入很好的衔接，从而使这个黄牛我们这个产业产品，包括红薯笋的产品，能够引入大湾区，引入这个世界。
5: 东莞投入资金在塘头镇岐山社区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成就业厂房，引入劳动密集型企业，解决搬迁群众就业难、顾家难的痛点，实现家门口增收。随家属返乡创业的服饰企业负责人陈桂芳还在车间设置儿童活动区，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1: 企业职工：
13: 我在这边也可以挣一点生活费嘛，也有嘛，反正比较外面比较方便一点些。
1: 贵州和天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桂芳：
14: 我们现在厂里我都是包小孩子，我都是包吃的，然后就是他们放学啊也可以接到厂里来，看到我们就是当地的这些姐妹们啊带着孩子，每天上班都很开心，下班也很开心，所以我的信心还是挺强的。
5: 3年来，思南工作组精准谋划实施60个财政资金项目，153个社会慈善资金项目，每一笔资金都严格把控投向，切实花在刀刃上。工作组还搭建起东莞社会力量帮扶通道，累计结对96个村、6所学校、5所医院，撬动社会

0: 捐赠超1300万元，形成社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的固定机制。回望三年协作实践，佘国望用三个关键词概括协作实践：赋能发展、同频共振、久久为功。
1: 我们的项目有可能在短期的它不会产生很大的经济效应，那么我们就一茬接着一茬干，一砖难图绘到底，这样我们的东西不协作，这个桥梁就会越大越宽，这个路就越走越长，越走越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3: 近日，东莞市科学技术局联合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发布通知，2026年东莞市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申报正式启动。
4: 本次申报主要支持中小企业开展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研发攻关，单个项目研发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2年，研发总投入不少于100万元，市财政资助资金占研发总投入比例不超过30%，资助总额最高30万元。按照资助总额的60%、40%比例，在项目立项和验收两个阶段分期拨付。本项目采用在线申报，申报单位网上集中申报截止时间为12月4日周五17点。企业可登录企管家企业综合服务平台进行申报，经本单位项目管理人审核，递交直属地科技主管部门。市科技局将组织开展评审工作，结合技术储备、创新先进性、产业化前景、股权结构等评价维度，择优确定立项支持名单。
3: 昨天，2026年东莞市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在东莞市技师学院东城校区启动。活动以“智创优品兴莞邑，和美宜居起新章”为主题，拉开新一年度全市社科普及工作序幕。
0: 活动现场由市社科院主编的东莞建设制造美学之城研究报告2026东莞蓝皮书正式对外发布。该书共25万字，是一部系统阐释制造美学之城的年度智库报告，涵盖了5大篇章、17篇研究报告。随后，东莞市乐仁古茶文化博物馆、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松山湖望野博物馆等社科普及基地代表分别分享工作经验。活动还为2026年东莞市莞邑社科沙龙主题征文大赛获奖作者和优秀组织奖单位颁发证书，共评选出优秀奖20名、3等奖5名、2等奖3名、1等奖2名及优秀组织奖16个。
5: 东莞市技师学院院长杨润峰：
6: 这次获奖呢，我们确实感到很荣幸。那么前期呢，我们广泛去推动老师和学生参与，那么引导老师们和学生们呢，去深挖东莞的这个本土文化，来书写关于这个木鱼歌啊、广义美食啊、制造潮玩以及龙舟等等这些有关于烟火底蕴和产业特色的东莞记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社科普及，讲好广义故事，传承岭南文脉，服务好自创优品和美宜居的东莞城市建设。
0: 据了解，本次社科普及周将持续开展系列活动，市社科界将紧密结合资源禀赋和工作实际，创新开展社科普及活动，持续输出社科普及成果，推动社科知识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进乡村。
3: 昨晚，第24届东莞粤剧黄金周在粤兰大剧院拉开帷幕，开幕大戏《弯曲同唱颂》《星辉耀莞邑》精彩上演，莞籍粤乐名家、国家一级作曲万爱端亲自执棒指挥，粤港澳大湾区顶尖戏曲名家齐聚一堂，为现场千余名观众献上一场粤剧盛宴。
5: 从各地慕名而来的戏迷热情高涨，早早就来到东莞玉兰大剧院后场拍照打卡。观众卢永军：
7: 每年的特色很精彩，各有不同。今天晚上也是用交响音乐来作为这个夜之黄金周的开幕式，这是个非常值得欣赏的。
5: 随着灯光亮起，万矮端扬起手中指挥棒，40余件民族乐器齐鸣共振，一曲大气磅礴的《晴满大湾区》拉开整场演出的序幕。随后，中国戏剧梅花奖、牡丹奖获奖戏曲名家欧凯明、曹秀琴、陈韵红、黎俊生、

0: 化品牌。本届粤剧黄金周也呈现出新老剧目交相辉映，演绎场景多元铺开，湾区戏曲深度对话，文化传承广泛拓展等多个亮点，并与中国戏剧曲艺家澳门联谊会携手办节，联动玉兰大剧院、市文化馆新剧场、东莞粤剧图书馆、东莞广播电视台等场地，推出九场特色活动，兼顾经典复刻与本土原创，打通剧场与户外广场演出场景。
1: 咁汇聚咗粤港澳三地嘅戏曲精英力量，促进咗大家嘅交流同埋合作，吸引更加多嘅人认识粤剧、欣赏粤剧，咁爱上粤剧啦，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嘅戏曲交流文化，令粤剧呢一张岭南名片焕发新嘅光彩。
0: 粤剧黄金周将持续至21日，除开幕演出，还将上演黄飞虎反五官、鸳鸯定情剑、紫钗记等经典大戏。本土原创小剧场粤剧平安带举办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粤剧在海外专题展览。此外，粤港澳大湾区首套系统性梳理粤剧代际传承脉络的影像纪录片戏脉也将在黄金周期间正式发布。
2: 近日，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暨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记者从市残联获悉，东莞共有12人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其中运动员10人、竞赛辅助人员2人，即将奔赴日本名古屋征战赛场。
3: 本次入选的10名运动员将参加田径、自行车、乒乓球、举重、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等6个大项的角逐，其中男运动员5人、女运动员5人，他们在国内外各类残疾人体育赛事中成绩突出，具备强劲竞技实力，将在亚残运会的舞台上全力以赴，超越自我，力争取得优异成绩，为国争光，为东莞添彩。据悉，第五届亚残运会定于2026年10月18日至24日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韩男运动员146人，女运动员166人，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3: 近日，东莞市弘扬教育家精神，践行正确育人观，全面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巡回宣讲启示专场举行。来自市巡回宣讲团的5位名师依次登台，立足一线育人实践，生动阐释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丰富内涵。昨天下午，桥头镇开展森林防火专项检查，要求各村社区严把进山入口关，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强化巡查管控，同时深化宣传引导，营造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昨天，横沥镇和美社区饭堂揭牌，饭堂严格对标市级养老助餐相关政策，坚守公益惠民定位，实行规范化运营，面向全镇长者提供堂食就餐、送餐上门两类服务，着力解决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的痛点。连日来，凤岗镇加大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重点查处无牌、污损遮挡号牌、假套牌等3类严重违法行为，以及非法改装、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违法载人等6类突出违法行为，进一步规范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通行秩序。
2: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5: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4: 阳光1008，
5: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

0: 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二号，当季新米十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冯小刚，他这个人一点也不神秘，也从来不故弄玄虚，每一年的年终岁尾都能够看到他的作品，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儿，还有天下无贼，他的每一部电影都能够给人带来欢声笑语，甚至还有一些感动。所以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电影里的人和事。

那些事和那些人好像就在昨天，但实际上已经走远。1997年，中国电影界发生了两件大事，美国人拍的《泰坦尼克号》以惊天动地般的气势，让我们奉献了空前绝后的3亿5千万的票房。另一件大事呢，则是在年末的时候，有一部叫做《甲方乙方》的贺岁电影，看的人耳聪目明，第一次让我们感觉到，原来我们也能够拍出这么棒的喜剧电影。于是大家开始关注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导演，他叫做冯小刚。1997年，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可以说是开启了大陆贺岁电影的大门。《甲方乙方》现在来看，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上至少创下了两个第一：第一部为特定的档期所拍的电影，第一部导演开始不拿固定的片酬，而是在影片的命运当中共担风酬。那天我们都喝醉了，也都哭了，互相说了许多肝胆相照的话，真是难忘的一夜。1997年的冯小刚，还有你，你还记得吗？

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

0: 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首歌叫做《月光曲》，冯小刚有段时间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愿意或者说是不得不停下匆忙，在月光中开始审视自己。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他说当年我拍《甲方乙方》成功，人们说我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拍《不见不散》又成功，人们说是碰上了死兔子，等《没完没了》再成功，他们说那是因为你赶上了贺岁档的好时期，所以他决定不拍了，休息一年。说完这句话之后，冯小刚果真休息了一年。2000年他的《一声叹息》这部电影没有参加贺岁档的竞争。如果说《甲方乙方》这三部贺岁喜剧片是向编剧王朔要艺术，那《一声叹息》则是向生活要艺术。《一声叹息》这部电影同样也是改编自王朔的小说，但是那个时候的冯小刚对电影的处理已经有了大不相同的方式，他加了很多的自己的思考进去，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王朔的心是冷的，而冯小刚的心是热的，他本质上是一个乐观主义。不过有意思的是呢，当年王朔应冯小刚的邀请去看了这部一声叹息之后，王朔并不买账，他说一声叹息集合了所有中国电影的缺点。短暂的离开之后，2002年，冯小刚又再次的回归到了贺岁电影档。电影的名称终于不是四个字，而是更简单的两个字，叫做《大腕儿》。当中有段台词：“晚上睡觉，我摸着你的手，就像摸着我自己的手一样，没有感觉。可是要把你的手锯掉，也跟锯我的手一样疼。”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

0: 同行。Sun FM。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接下来要回忆的这部电影呢，它叫做《天下无双》。金镶玉，凤求凰，人生最难配成双。这部电影当中，你会看到王家卫的电影的情节，又可以分享到有一些像《大话西游》的超喜剧的乐趣。这是王菲和梁朝伟所演绎的特别版的《喜相逢》当中的插曲。

王菲饰演的平安长公主和这首歌里这样热闹地唱着喜相逢的王菲，都是这样的出人意料，而且不会再来。当年我们看这些贺岁片的时候，可能在上学，而现在都已经是为人父母，十几年的变化真的太多。从最开始的看电影，从露天电影、黑白电视、录像厅，到后来可以在家里看，到现在去电影院看，一切都在悄然发生着一些改变。接下来这部电影呢，是一部适合情侣之间看的电影，关于爱情的故事，《甜蜜蜜》，黎明的眼影。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

0: 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息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三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6: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7: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听的是那些电影音乐。这是一部在2010年的时候拍的贺岁片，叫做《十月围城》。这是一部有很多的明星，但是却看不到你熟悉的明星的影片。比如说，其中张涵予饰演的孙中山，剧组花了100万请来了好莱坞《加勒比海盗》的团队为他打造了形象，所以把他原来的形象几乎完全遮盖掉。而拍片之前，导演也跟另一位主演谢霆锋说，要让你忘了你的帅，更关注你的表演。《十月围城》当中我们看到的谢霆锋不是偶像派，而是刀疤眼扳指耳光着脚的他。这是那部电影的主题曲，李宇春的演绎《粉末》。

就不是坟墓。2010年可以说是贺岁档在沉寂了几年之后最热闹的一年，当中还有一部非常受关注的国产电影，叫做《让子弹飞》。这部电影上映11天，票房就破了4亿，甚至追平了《阿凡达》的记录，也成为第一部票房过了4亿的贺岁片。当然，这部片子其实很难用任何的一个定位来归类它，因为它的导演是姜文，他有他独特的个性和才华。就像是一部真人版的卡通电影，他把一个成年人的梦做得天真烂漫又一本正经。电影是造梦，姜文是最懂得这个本质的导演。电影的片尾用了这首黑鸭子版的送别，究竟是什么意味？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解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有人说简弘毅的唱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这大概就是他愿意翻唱的底气吧。歌词清新，带着夏季青草的味道，像温柔的风，像树枝上随风摇摆的叶子，像青春时代的阳光，像年少的记忆穿越时间的沙漏呈现眼前，这都是来自于简弘毅的演唱。
1: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其实呢，王心凌的众多音乐作品当中也有着独具一格的文艺气息代表作，比如说年年年年，一个人的日子，前者是活泼俏皮，后者安静舒缓的民谣风格，都很适合王心凌。而爱呢，孤独的嘉年华会，慵懒的唱腔，也会让人耳边一亮，值得多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人不能总是活在记忆当中，过往云烟始终无法牢牢抓在手里，所以我们要学会放开。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这种原因就放弃对美好事物的思念，他们的出现不是偶然，他们自有他们的意义所在。再来听到这首歌，

每个人的一生当中，总是有一些时刻，甚至在身历其境的当下，会突然顿悟，我们正经历着一场自己永生难忘的事情，就算在多年之后，也依然历历在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22:30。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恋爱当中最不好的就是毫不在意的去接受爱，认为另一半的付出呢都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太自我的方式往往会摧毁一段亲密关系。如果是以自我为 C 位走进爱情，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会我行我素啊，也不会别人着想啊，于是在情感上就会变得很苛刻，爱和幸福似乎就无缘了。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游在1995年参加了马来西亚当地乐坛颇负盛名的海螺星韵奖，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阿牛和阿花的故事》入选半决赛。96年的总决赛当中，一举拿下了青锣组、中学组冠军和最佳编曲奖的肯定。于是呢，97年的11月，阿牛发行了个人创作专辑《城市蓝天》，受到了各界瞩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5: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6: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

0: 我愿意。
1: 在很多粉丝的心目当中，刘惜君是一个在快乐女生里比较惋惜的一位歌手。她曾经在彩铃时代拿过很好的成绩。2009年快乐女生全国五强之后，隔了一年，她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爱情花园》。专辑当中有11首歌，传递出了11种她这个年纪特有的阳光青春感，充满了少女心事。主打歌曲《我很快乐》成为了当年的热门，不管是在校园还是在商场，你都能听到这首歌。在那个流行手机彩铃的时代，这首歌还登过彩铃榜的前3名。

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997年，因为参演了歌神张学友的音乐剧《雪狼湖》，陈洁仪在香港也就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并且她还继续用粤语唱情歌。2004年，唱了十几年大家想听她唱的歌，陈洁仪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告别歌坛，那句话就是 I don't want to sing， 如此简单。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砰，都长肥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跟你睡。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是能够听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抱怨，我也是为他好，他怎么就不听呢？为什么他就是不想改呢？到底要怎样做他才会改呢？省省心吧，收起你那一些伸得过长的手，想要一个人改变是很难的。当你降低了期望，也许生活反而会过得更轻松。这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0: 风。
1: 如果你也非常的喜欢歌手这个综艺节目，那在节目当中一定有不少优秀的音乐人把你打动，这其中很有可能也包括阿令、黄丽玲。黄丽玲对于歌词的情绪的掌控非常能够带动我们，而且能把我们带进歌词当中，就好像她唱的就是自己的故事。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王座当之人啦，你对象不害你真相。

0: 达。今晚夜半无人，我同你对双声密誓下。
1: 谢主隆恩，七月七日长生年。
0: 夜半无人私语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

0: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7: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8: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9: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

0: 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

0: 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鹅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鹅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鹅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庆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鹅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鹅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0: 郑树东。
1: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2: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4: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7: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6: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8: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6: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本台消息，2020

0: 201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

0: 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小强，你叫小强吗？
8: 我不认识你吗？
9: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0: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9: 揍他，让你告状。
8: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1: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2: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7点07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啊。
1: 嗯，
0: 昨天其实下午呢是有一阵阴天，刮了一阵风啊，但是雨好像也没下下来。
1: 对，
0: 这近几天呢还是比较干燥的啊。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天气情况。
1: 好的，今天15号到17号呢将会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云量增多，局部会有短时的阵雨。那今天呢是24到32度，明天气温会稍稍的上升一度啊。不过纵观这一周的这个天气，气温还是比较稳定的，最高气温呢也是在33度啊，相较于前几天35度的样子，是稍稍缓解了一下这个炎热。
0: 对，那目前呢天气干燥，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也正在生效当中，注意森林防护。

0: 火和户外用火用电用气的安全。那同时呢，咱们现在呢这个人体也比较干是吧，
1: 对，
0: 大家还是要及时的这个补水啊。
1: 嗯，
0: 好，周四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即时路况信息。丹东县南向北，从清溪清凤路到三峰路拥堵804米，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水边大道跨线桥附近有事故的影响，拥堵482米。清风南路北向南，从焦平大道到沙新路拥堵337米。管张路西向东，从犁头坑街到辽步立交桥缓行1公里。育才路西向东拥堵91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横沥通道桥附近拥堵690米，黄屋工业路的南向西从凤沙路到东坑大道拥堵149米，新华路的西向东当前缓行345米，以及绿化东路的东向西从石龙头路到石龙绿化中路缓行317米，沙龙路的东向西方向从管泰路到沙塘创业路此时拥堵156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个世界标准日的宣传活动。昨天呢，10月14号是第57届世界标准日。当天上午，广东省2026年世界标准日宣传活动在东莞南城举行。省市场监管局、省有关单位、东莞市政府以及东莞市有关单位、企事业单位和市民代表超过300人参加活动。近年来，广东坚持把标准化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目前，全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已达到120家。3000多名专家委员活跃在产业一线，湾区标准累计发布270项，覆盖食品、中医药、交通、养老等领域，以规则衔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标准是构成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本要素，是规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技术制度。东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全省制造业重镇，始终坚决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质量强国、质量强省建设的部署要求，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将标准化工作纳入重点专项规划和基层工作考核体系，持续加大政策、资金、平台等方面保障力度，不断提高全市标准化发展水平，有力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参与制定修订的国际标准256项，国家标准3176项，行业标准1531项，累计投入专项资金近3亿元，资助企事业单位参与各类标准化活动，累计承担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19项，省级23项，市级51项，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建设经验，为全省标准化创新发展提供了东莞实践。
1: 近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广东省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名单，全省一批聚焦重点产业链的创新平台入选，东莞有1家平台上榜，标志着我市制造业成果中试转化能力获得省级认可。据悉，全省共有15个平台入选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覆盖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5个地市，涵盖消费品工业、装备制造、信息技术、新兴和未来产业、原材料工业等行业领域。
0: 中试是连接实验室技术研发与规模化量产的关键环节，被称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黄金纽带。制造业中试平台主要围绕重点产业链开展工艺验证、产品试制、性能测试等中试服务，破解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的转化难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1: 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近年来东莞加速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将中试体系建设作为制造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抓手，围绕新一代电子信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支柱与新兴产业布局，建设一

0: 批中式载体，持续完善研发中式产业化全链条创新生态。
1: 下一步，东莞将持续推动中式平台提质扩容，强化平台对制造业产业链的支撑作用，助力制造业数字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夯实东莞先进制造的根基。
0: 昨天，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实施新建住宅工程业主预看房制度的通知，在全市新建住宅项目中正式推行业主预看房制度。该制度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渗漏、开裂、堵塞、串味等住房痛点问题，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通过建立业主提前参与查验、问题整改闭环机制，全面提升东莞新建住宅工程交付品质，切实保障购房者合法权益。
1: 那什么是业主预看房呢？这个业主预看房制度是指在住宅工程完成分户验收后，工程竣工验收前，由建设单位组织购房业主查看房屋工程质量，并对业主提出的质量问题在竣工验收前完成整改闭环，以提高新建住宅工程交付品质的一项制度。参与业主预看房的业主，应为已完成购房合同网上备案手续的购房人。房屋质量问题是指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不符合国家、广东省及东莞市住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以及经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要求的情形。
0: 接下来，东莞各镇街园区住建部门将强化宣传引导与日常监管，及时破解制度落地难点，杜绝形式主义，持续完善住宅工程质量社会监督机制，压实各参建单位主体责任，不断提升住宅工程品质和群众居住满意度，助力全市住房建设高质量发展。
2: 宿舍隐患藏在哪儿？八大风险赶紧自查。隐患一，严禁使用电饭煲、电磁炉热得快这类大功率电器，电路过载极易起火。隐患二，不要在宿舍使用卡式炉酒精灯，狭小空间预备入织物，明火失控后果严重。患三，千万不要卧床吸烟，为熄灭烟头随手乱扔，很容易引燃床上可燃物。隐患四，拒绝劣质三无充电宝，过充挤压高温环境下随时会爆炸起火，一定要选购合格产品。隐患五，插线板不要串联使用，撕拉乱接会造成电路短路过载，诱发火灾。隐患六，别拿吹风机、取暖器烘烤衣物，高温遇上布料，瞬间就能引燃可燃物。隐患七，宿舍不要堆放大量杂物，一旦起火，直接堵死逃生通道，阻碍疏散逃生。隐患八，宿舍不要存放酒精喷雾、烟花等易燃易爆物品，碰到火源极易引燃爆燃。宿舍可燃物多，用电量大，这些危险行为一定要避开，守护自己和室友安全，遇到火情记得拨打119。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跟你睡。
9: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11: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粤超啊。现在大家也是非常期盼咱们这个东莞队啊，在粤超这个总决赛的表现。
1: 嗯，
0: 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总决赛日前呢也是正式官宣了，10月31号，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进行单场决胜，东莞队将与深圳队争夺本届粤超冠军奖杯。越秀山呢是南越足球的经典圣地，这场巅峰对决将同步开启电视与网络直播，赛事呢还将在商业综合体设置第二观赛现场，方便全省球迷一起观赛助威。球迷呢可以通过2026广东城市联赛官方小程序预约球票，奔赴现场见证冠军的诞生。
1: 东莞队呢一路闯关，成功拿到总决赛入场券。半决赛次回合，冠军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与梅州队苦战至点球大战，凭借顽强意志淘汰强敌，挺进决赛。这支队伍由东莞本土足球爱好者组成，队员包含上班族与在校学生，兼顾工作、学业与训练，为城市荣誉奋力拼搏。
0: 本届粤超热度火爆，据介绍，粤 BA 共进行了124场比赛，预约票数超过375万人次，抖音话题量超过20亿。粤超呢，目前已进行了120场，还剩3场关键比赛，季军争夺战啊，广州对梅州的第一回合于10月17号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开打，第二回合呢24号在梅州开打，冠亚军决赛10月31号在越秀山开打。目前呢，购票预约已超过200万人次，抖音话题量超过了21亿，两个联赛啊，就是粤 BA 和粤超啊，加起来就直接拉动了经济效应，达到56亿元，拉动的综合经济效应达到442亿元。
1: 作为参赛主力城市，东莞在省级城市联赛双线出彩，粤 BA 赛场已经拿下总冠军，粤超绿茵赛场继续向着冠军发起冲击。接下来东莞队将全力投入最后阶段备战，静待10月31号越秀山的终极一战，也期待东莞球迷奔赴广州为冠军呐喊助威。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聊到另外一件事啊。对于一些住校的孩子呢，这个学校里的小卖部啊，还是解决了一些日常生活的这个购买东西的问题啊。
1: 是的。
0: 但是呢，这个学校超市呢，除了售卖饮用水、牛奶，还能否增加纸巾、作业本、中性笔等日常用品呢？近日呢，有市民通过阳光热线问政平台建议，在落实校园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的前提下，适当增加校园超市的基础文具和生活用品。对此呢，东莞市教育局回应称，根据相关规定，学校经家委会、学校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同意后，可增设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
1: 市民反映，目前部分校园超市啊，主要售卖矿泉水、纯牛奶等饮品，缺少纸巾、垃圾袋、中性笔、橡皮、作业本、便利贴等基础用品。学生在校期间呢，若遇到刚需用品用完或遗忘的情况，可能因为缺少校内购买渠道而感到不便，需要等到周末回家补充，或者是到校外购买。那针对这个情况，市民建议在不放松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前提下，适当的增加少量刚需生活用品和基础文具，并对经营品类做出限制，不售卖饰品、玩具等杂项商品，以满足学生日常学习生活需求。
0: 东莞市教育局回应，根据校园商超规范管理指导意见试行等文件规定，学校校园商超经家委会、学校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同意后呢，可以添加增添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品类包括像纸巾啊、垃圾袋、中性笔、橡皮、作业本、便利贴等基础物品。那对于具体学校存在的刚需用品购买不便问题，市教育局表示，市民可提供学校名称，教育局呢将协调跟进，指导学校结合实际优化商品配置。同时，市教育局将继续指导学校在合规范围内呢调整校园商超商品结构，兼顾食品安全管理与学生实际需求，来提升校园后勤的服务水平。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旧住房的更新工作。
0: 好的，
1: 近日呢，广东省住房。

0: 和城乡建设厅会同省自然资源厅等11个部门印发关于推进城镇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鼓励产权所有人对老旧住房进行自主更新，原拆原建，不断探索城市更新新路径、新模式。
1: 指导意见明确，城镇老旧住房自主更新项目因改善居住条件需要，可依据详细规划，依法依规适度增加建筑面积，增配服务设施。项目周边涉及的零星用地，经属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论证不具备单独工地条件的，可按划拨或者协议有偿使用土地的有关规定，纳入老旧住房自主更新项目范围一并实施。受客观历史条件限制，项目建筑间距、建筑退距、日照标准、绿地率等无法满足现行标准和规范的，可以通过技术措施以不低于现状条件为底线进行更新。项目在不改变使用功能的前提下，通过综合运用技术措施提升消防安全条件，并经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后，可以按照不低于原建造时实施的标准进行更新。
0: 那10月14号8时，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开始，将于10月24号18时结束。2027年国考共计划招录3.57万人，其中工作地点在广东地区的职位共有1516个，计划招录2969人。
1: 国家公务员局郑重提醒，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做人之本、立业之基，更是成为一名公务员的基本条件。希望广大考生从选择报考的那一刻起，就自觉践行诚信要求，严格遵守公务员考试录用纪律，诚信报名、诚信考试、诚信守约。本次招考不出版也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对于社会上有关公务员考试培训网站或者出版物等，请广大考生提高警惕，理性对待，避免上当受骗，防止权益受损。
2: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1: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吸引。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4: 走进林区草原，有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却暗藏致命火灾风险，这份森林防火指南一定要记牢。在林区使用电焊、电锯等电动工具，设备过热、火星飞溅，极易点燃周边干枯草木。无人机这一类电池设备，林区温差大，容易热失控，一旦坠落，火花瞬间就能点燃植被。不要把车停在干草地上，排气管高温就算熄火之后依旧有引燃干草的风险。随手丢些矿泉水瓶，阳光折射形成凸透镜，焦点高温也能点燃干草树叶。自热食品的加热包丢弃，没充分冷却，残留高温同样会引燃周边落叶。哪怕已经碾灭的烟头，内部依旧高温，丢进草丛，风一吹就会死灰复燃。进入林区草原，严禁携带一切火种，发现火情立刻拨打12119或119，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绿水青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本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2: 我是丁慧。
1: 那个每个季节啊，都有每个季节的这个美味啊。
2: 对，
1: 这个季节呢，正是吃这个大闸蟹的这个季节啊。
2: 嗯，
1: 尤其是看这个市场上卖的大闸蟹，好像逐日有这个降价的趋势，是吧？
2: 对，
1: 刚开始就稍微贵一点啊。那进入秋季呢，大闸蟹迎来了最佳品尝期。近期呢，我们先去到这个寮埠啊，看到各大农贸市场大闸蟹，已经全面上市了，新鲜肥美，价格亲民，不少市民呢就趁着时令前来选购。秋季蟹经济持续升温。
2: 记者在寮埠塘边农贸市场走访看到啊，多家水产档口摆满了鲜活的大闸蟹，一只只大闸蟹活力十足，外壳鲜亮，整体的品相十分优质，成为了当下水产区的主打热销单品。那据商户介绍，目前市场在售的呢主要是江苏产地大闸蟹，以母蟹为主，蟹黄饱满，口感肥美，正是尝鲜的黄金时节。市面主流规格集中在三两半，价格也是十分的实惠啊。咱们一起来听一下商户的介绍。
3: 今年大闸蟹整体来说的话，比去年规格要大一些，就2.25的就标准2.25，三两的话就基本上是标准三两。这个2.25的大闸蟹呢，我这里呢就是50块钱一斤，一斤大概是四只，大概就12.5一只。这个三两呢就是55一斤，三两大概是三只吧一斤，大概是16-17块这个样子。一天50-60斤应该是能搞定的。
1: 寮埠是比这边便宜点，
2: 对，
1: 下次去寮埠买，
2: 这价格还是挺实惠的，
1: 确实实惠啊。实惠的价格，优质的品质，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不少市民表示，秋季是吃蟹的最佳季节，今年大闸蟹性价比高，很适合家庭日常食用。

0: 们来听听现场购买的大闸蟹市民的感受。
1: 我女儿特别喜欢吃，她一次要吃几个，感觉这个价钱很便宜，比去年便宜了。
2: 嗯，
0: 三两的大概一只就是十六七块啊，确实不贵啊。那据这个商户介绍呢，接下来一段时间大闸蟹品质呢还将持续走高，价格整体保持平稳，市民呢可以放心按需选购，品味秋天的地道鲜美。同时呢，这个大闸蟹呢，反正任何好吃的也不能够过度食用，是吧？
2: 对，
0: 大闸蟹还属于这个比较寒凉啊，建议适当食用。烹饪之前呢，务必要彻底煮熟煮透，兼顾美味与饮食健康。尤其是有些这个吃大闸蟹的这个醋啊，是吧？
2: 嗯、
0: 这个加点姜，它也是为了
2: 去
0: 这个寒，是吧？
2: 对，
0: 稍微的这个对中和一下啊。
2: 嗯，没错啊。那除了当季呢要吃肥美的大闸蟹之外，其实现在也是草莓的种植旺季了啊。
0: 哦。
2: 那10月13号上午呢，在大朗蔡边村的蔬菜种植基地，果农们正在忙碌的草莓插秧进行管理。那10月呢是草莓秋播的一个黄金时节了，果农们呢也是迎来了一年当中忙碌的种植期。田垄上已经有小部分草莓秧苗栽种完成，嫩绿的秧苗整齐的挺立在田垄上享受着阳光，果农们则是十分忙碌的进行松土浇水等工作，并且检查插苗的情况，促进草莓良好生长发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果农的介绍。
3: 现在就是松土追肥打叶子，那草莓长得快一点。
2: 嗯，的确啊，当下果农还是最忙的一个时候了。
0: 对，
2: 这个果农呢接下来还会定时的浇灌杀虫以及进行施肥等工作，来保证草莓产量和品质。那按照当前的种植进度啊，预计今年11月下旬咱们市民朋友们就可以品尝到首批新鲜上市的本地草莓了。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果农的介绍。
3: 我们草莓园现在种了一批草莓下去的，等于这一批草莓品种也很多的，有牛奶的，有奶油的，白草莓都有。大概预算这个草莓在11月底上市。
0: 嗯，草莓还是比较娇嫩的，是吧？所以说平常的这个要更加的进行这个呵护。
2: 嗯，
0: 尤其是每到这个季节啊，再过段时间，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尤其亲子家庭啊，
2: 嗯、
0: 去到各个大草莓园，还自己进行采摘，
2: 是
0: 吧？是。自己摘的呢就格外的这个香甜。但是呢，我们近期呢去大自然游玩的时候呢，要谨防红火蚁了啊。
2: 嗯。
0: 日前呢，记者采访了解到，秋季呢是红火蚁的活跃季节，医生提醒市民到郊外游玩时呢，要做好防范红火蚁的措施。见到红火蚁啊，尽量避开，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2: 嗯，这个红火蚁呢，它会比一般的蚂蚁个体大一些啊，主要是在一些园林、绿地、农田田埂，还有荒地、草丛等地方筑巢活动。所以说，市民呢，如果到一些绿地啊或者野外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的去扰动草坪上的土丘状或者是成堆泥沙状的疑似蚁巢，一定要注意加强对少年儿童的看护，防止被红火蚁咬伤。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医生的介绍。
4: 被红火蚁咬了之后会出现那种烧灼般的那种疼痛感，随后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肿胀啊，还有红肿啊，还有一些疼痛啊，这些感觉可能都会出现。
0: 嗯，尤其现在喜欢大家这个户外露营，是吧？搭个帐篷啊，铺个垫子什么的，更需要这个注意，千万不要被这个红火蚁给咬伤了。
2: 对，
0: 嗯。
2: 那其实医生也提醒大家啊，咱们如果不慎的被红火蚁咬到了，就可以先及时的用肥皂水对伤口进行一个清洗，涂抹碘伏进行消毒。如果情况严重啊，咱们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医院进行就医，切勿在家自行处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医生的提醒。
4: 不慎被红火蚁咬伤的话，建议您使用肥皂水冲洗15分钟以上，冲洗完了之后可以使用冷毛巾还有冷袋，就是冰袋那些，可以冰敷一下被叮咬的一个伤口。建议您不要去抓挠，避免感染。如果说有一些患者可能会出现说头晕啊、恶心，还有呼吸困难这些症状的话，请您立刻就医。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 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1: 早上好啊。
2: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下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近日，市住建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交通运输局等有关市直部门召开全市预办混凝土生产企业合规建设核查整改工作推进会，各直接园区对口部门负责同志约300人参会。会议宣贯解读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预办混凝土生产企业站点建设和生产经营管理的通知，重点推进企业在用地合规、建设报批、生态环保、临时装卸作业点、绿色生产等方面合规整治。市住建局将定期汇总企业整改和手续办理进展，各镇级园区要逐企逐站摸清具体情况，根据时间节点倒排工期，为后续按期整改消耗提供依据。
2: 昨天下午，管街新一轮横向帮扶协作动员部署会在揭阳召开。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百千万工程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一年。要聚焦重点，主动谋划，坐实承接文章，在产业转移承接上聚力突破，做优转化文章，在科创赋能和成果落地上精准发力，做深共赢文章，在民生共享和机制共建上持续用力，以横向帮扶协作助力揭阳高质量发展。要强化组织领导，高位统筹推动，强化要素保障，凝聚各方力量，推动横向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0: 近日，南粤扶残，益海友爱，广东省青少年119消防安全科普活动东莞站在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5大队举行。在手语翻译的配合下，消防宣传员为听障朋友们带来沉浸式消防安全课，大家在模拟报警系统中学习准确报送火情信息，借助专业 VR 体验设备规划火场逃生路线，走入封闭的模拟烟雾通道完成实操演练。现场还设置电动自行车起火演示环节，直观呈现锂电池起火冒烟全过程。在消防器材装备讲解展示区，消防救援人员讲解液压破拆工具组、救生缓降器等装备用途，并针对听障群体重点讲解应急逃生技巧。活动最后为主办及承办单位为每位听障朋友派发了消防应急用品礼包。
2: 10月13号，市残疾人托养中心联合项目社工及管城街道爱奇同行志愿队组织学员及工作人员走进东莞交通安全宣教基地，在讲解员引导下，大家依次体验 3D 影院、高速碰撞模拟区、车辆盲区体验等展区。车辆盲区体验是当天最受关注的环节，学员站在大型车辆模型前，亲眼看到司机从后视镜里完全看不到自己的位置。随后的安全头盔实操环节，学员跟着讲解员示范练习头盔卡扣、规范佩戴，在知识闯关、模拟红灯、模拟红绿灯实景当中学习辨认交通标志。活动呢，全程是由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对一陪同。
0: 10月13号，爱在岭南同心守护两岸婚姻家庭系列活动成果展暨第5届广东省两岸婚姻家庭湾区行在东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台胞、两岸婚姻家庭代表等约600人参与。 活动现场发布涉台婚姻家庭法律问答手册、两岸婚姻家庭健康手册，为海峡两岸广东交流使者授牌，并开展即时图片爱暖心服务、巾帼好物展品、两岸巾帼书画四大主题展。爱在岭南两岸婚姻家庭系列活动于2025年在东莞启动，是广东省打造的首个涉台婚姻交流平台。今年以来共推出六大主题活动，超过1400人参加。活动持续至今年10月份，涵盖广东与台湾。
2: 2026东莞樟木头塑胶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22日至24日举办，以智创章程塑动未来为主题，共设275个展位。广东金硕新材料、东莞市联合塑造高分子材料科技、广东创永嘉新材料等企业将集中亮相，带来各类高分子新材料、改性塑胶原料及相关创新产品。目前招商工作已全部完成，10月20号起参展商进场布展。展会期间呢，将会举办出口与出海论坛、新品发布会、政府供需对接会等系列活动，助力新材料企业拓宽国内国际市场，持续增强樟木头塑胶产业区域竞争力。
0: 2026年恰逢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念载善行温暖了一座城，在这个充满大爱的年份里，为大家呢带来这个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第五届慈善公益项目创投活动已经全面启动了，火热申报当中。您是否心怀大爱，渴望为东莞的公益事业大干一场呢？现在机会就来了。本次创投活动重磅推出3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面向全市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广发英雄帖，重点聚焦慰老服务、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救困救助等七大民生领域。无论您是想为社区老人送去暖心关怀，还是想为困境儿童点亮梦想，这里呢都有资金、有平台，全力支持您大展拳脚。本次活动计划资助不超过46个优秀项目，单个项目最高可获15万元资金资助，资助周期为6个月，而且呢还特别鼓励大家自筹经费，自筹比例越高，评审加分就越多。申报主体需是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申报时间从现在起一直到2026年10月20号截止，千万不要错过了。具体的报名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公益创投，完整的活动介绍和申报指引就会自动回复发给你。赶快行动起来吧，念载善慈善正青春，管义大爱呼唤你，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爱心擦亮管义慈善的品牌，为民生建设注入温暖的新动能。
2: 好，接下来呢来跟各位说说旅行啊。
0: 好的。
2: 跟过咱们广电旅行团的团友都懂，和主持人同行，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嗨，拍照还拍得好。11月呢，为广大粉丝朋友们定制了2条高奢线路。第一条呢是追南疆胡杨，3飞8日，一价全含，只要6999元，去罗布人村寨探秘境，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盛装旅拍，付一年只还一个月的轮台胡杨之约。赶紧拨打43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10月18号的已经爆满了，11月8号今年是最后一期了，主持人海峰同行错过要等一年。第二条线路呢是去尼泊尔，双飞6日，只要5999元，布达哈大佛塔看信仰之光，猴面俯瞰加德满都，巴德港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在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普蒂河独木舟漂流。11月16号，主持人海峰全程同行，跟随广电主持人出游，不用赶路，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43241，43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另外呢，还有埃及、云南腾冲等旅游线路同步火热招募当中，欢迎大家咨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五早上7点钟再见，
2: 明天见。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李炳胜赴东城街道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并走访基层，联系社区。2026创始展与第四届管交会将于12月18号在管启幕。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通过验收，东莞喜添国字号平台。前三季度，新沙口岸经铁路集港，出口汽车同比增长近2倍。东莞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开始申报，最高资助30万元。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炳胜赴东城街道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并走访基层，联系社区，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统筹推进产业提质、社区发展、生态建设，推动全市加快高质量发展。
5: 李炳胜先后前往东莞徐记食品有限公司、生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走进生产车间、产品展厅，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数字化转型、市场开拓等情况。他勉励企业扎根东莞创新发展，持续擦亮自主品牌，积极拓展发展新赛道，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切实扛起主体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和环保底线。他强调，各相关部门、镇街园区要健全政企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要加大优质产业项目招引力度，以高质量项目支撑产业升级。要引导存量企业依托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要优化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助力企业提质增效、行稳致远。随后，李炳胜前往周屋社区以及铜沙湖城市公园，调研社区发展、水利安全与生态保护工作，并开展巡林。他强调，要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赋能社区发展，统筹盘活连片农田资源，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推动现代农业与文旅深度融合。要高水平推进铜沙湖城市公园开发活化，严控开发建设强度，完善区域交通配套，并推动东莞优品有机融入文旅项目，实现生态空间与本土品牌相互赋能。要提前部署水库汛前管护工作，全面排查溢洪道、泄洪闸、堤涵等关键水利设施风险隐患，充分发挥智能监测系统作用，牢牢守住水利安全底线。要健全森林巡护与联防联控机制，严管野外用火，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统筹兼顾生态管护、便民休闲与品质提升，聚焦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持续绘就城乡融合发展美好画卷。
4: 10月13号，2026中国创新食品大会、中国烘焙休闲食品展、2026第四届管企管货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在后街举行。记者获悉，今年12月18号至20号，创始展与管交会将首次